0: 好的，想一个男生，来自莫文蔚。北京时间8: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915 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碧香。那我们在8点时间段呢，跟大家来分享旅行的那些事情。反正呢，暑假已经是正式开启了，很多的家长朋友们要给小朋友来规划暑期的行程。那如果你记住我们的电话85702926，就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暑期的各路行程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旅游达人小宝来做客直播间，看今天小宝会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行程。你好小宝。
1: 碧香你好，915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宝。那么暑假呢已经开始了啊。
0: 对，
1: 那么我们915呢也推出了很多暑假适合去避暑的线路啊。你比方说草原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云南和贵州这些地方呢，都是非常适合在夏天去避暑的线路。那么要说到避暑的线路啊，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条最适合去避暑的线路，那就是我们将在7月11日到15日发团的吉林长白山加延吉亲子双飞5日游。那么说到这个长白山，我想大家呢对它一定是非常的好奇，因为呢它一直是非常神秘的啊。那么可能有的朋友呢曾去过长白山，但是登到长白山顶呢却看不到长白山的这个真容啊。确实是这样的，因为长白山呢一年四季呢都是云雾缭绕，想要看到长白山的真容呢，那真的是需要一定的运气啊。那么我们在7月11日呢要发送的这条线路呢，也是咱们915在暑假期间呢独家定制的一条亲子的线路啊。那么这条线路呢可以说呢是亲子元素满满，相较于市面上普通的3000多的同类产品，那我们这条长白山线路呢可以说呢是性价比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呢会利用5天的时间带领大家呢登顶到长白山观看神秘天池，然后到长白山火山地震局研学游览，在森林营地采水捕鱼挖野山参，入住万达和华美两大旅游度假区，畅玩水乐园泡温泉，驾驶山地越野车体验射击射箭，与萌宠互动，打卡延吉大学网红墙，逛吃延吉特色美食，而且呢是一价全含零购物的，并且呢尊享长白山 VIP 通道不用排队。那么行程内呢小交通全部包含，全程呢安排豪华住宿，升级1晚5钻酒店和3晚4钻酒店，品尝东北铁锅炖，观赏2人转表演，并且升级价值98元的林间自助烤肉等特色美食餐。那么所以说呢这条线路呢是非常适合带着一家老小呢去避暑去打卡的一条线路。
0: 所以刚刚听小宝这么一说下来哈，又是一价全含零自费，有各种小交通都包了，我们住的酒店也好，吃的也好，
1: 对，
0: 然后安排的这些景点呢也是非常的这个经典的线路哈。所以呢大家可以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走的话呢，可以来拨打85702926，我们是7月11号出发，15号返程，然后呢是5980元每个人。哎，你不要看到我们这个价格好像比市面上3000多的要贵出不少，但是我们给大家包含的就是您跟着我们去了之后不用再花钱了，所以就是让您玩得更纯粹更省心一些，就特别适合带着小朋友出行。当然我们小朋友的话，如果是1米2以下的小朋友又不占床，然后不同的年龄不同身高，然后占不占床的情况呢，我们价格还会有所相应的下调。所以说具体的话您可以来拨打85702926来咨询。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小宝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条线路 好吧。
1: 好，那么我们这条长白山亲子5日游呢，那么刚才跟大家呢大体介绍了我们所要去到的景点啊。首先呢我来说一下这条线路的特色和亮点啊。我们呢给大家入住的全部都是比较高端的酒店，你比方说万达的度假区酒店啊，这是一间非常高端的酒店，还有呢就是华美圣地度假酒店。那么它不光是一间酒店，而且呢里面呢还有各种的游乐设施，所以说呢是非常适合亲子的，也是当地的一座

著名的亲子酒店，里面呢有温泉，还有这个游泳池，而且还有很多游乐设施，也是非常深受小朋友和家长们欢迎的一座度假型酒店。而且呢，我们在华美这个圣地度假酒店呢入住一晚，大家呢可以免费畅玩这个酒店内的各种游乐设施。那么这是我们安排的酒店。那么其次呢，再说一下餐食啊。我们的餐食呢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全面的升级，我们特别呢赠送每人价值98元的林间自助烤肉这个特色餐。我们大家呢在这个森林营地啊挖野山参啊，还有捕鱼，然后中午呢我们就在这个森林里啊自助烤肉，自己烤自己吃，真的是非常享受的哈。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还给大家呢安排了这个东北铁锅炖，来到东北地区呢一定要品尝下东北的当地特色餐。那么东北的铁锅炖呢可以说是东北菜的一个代表，而且呢我们边吃饭可以边欣赏著名的东北二人转啊，可以说呢是笑料满满。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给大家赠送了长白山VIP 通道，因为现在呢是暑期流旺季啊，去到长白山的人特别的多啊，可能要排队的时间就要花不少。那么我们呢是给大家呢特别升级了这个长白山的 VIP 通道，我们到了长白山呢不用跟其他的旅游团和散客排队，我们呢走这个特殊通道，很快呢就会到达长白山，这样呢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呢放在景点的游览上啊。那么我们到了游这个长白山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这个长白山的这个登顶观神秘天池啊。那么要看到这个神秘天池呢是需要这个运气的，我想呢我们915的听众朋友们呢都是非常好运的啊，相信这次来到长白山呢一定会看到长白山的这个神秘啊，揭开它的神秘面纱。那么我们这个有的朋友会问啊，长白山现在温度是多少呢？它热不热呢？那来告诉大家啊，长白山这个夏天的平均温度呢只有20度到23度之间啊，可以说呢这个气候呢是非常适合避暑的，比我们青岛还要凉快啊。而且呢尤其是到了这个山间，我们在森林营地呢还给大家安排了这个挖野山参啊，我们自己动手呢去挖野山参采蘑菇啊，然后呢这个到了山林里呢，那我们可以尽情的呼吸新鲜的空气，与大自然来一次亲密接触啊，这个温度呢也是刚刚好呢，差不多只有20度的这个温度啊。那么可以说呢，我这条线路呢是非常适合夏天呢带着全家人一起去避暑的线路。那么我们这条线路呢，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啊，5天的时间啊，行程景点这么丰富，那么我们该如何规划去游览呢？那么我们这5天的时间呢也是可以说呢是安排的非常合理的啊，不像急行军一样每天早出晚归，我们这条线路呢是度假式游览啊，每天呢都是非常轻松的去游览这些景点啊。那么下面呢我就利用这段时间呢给大家呢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啊。我们第一天呢由青岛出发，乘坐直飞白山的这个航班啊，到了白山之后呢我们就入住万达度假酒店啊，这是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啊。那么第一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呢升级入住这个万达的度假区酒店。其实这个万达的度假区酒店呢，它到了流旺季呢也是一房难求的，而且呢这个房间的费用呢特别的高，差不多在7、8月份暑期流旺季一晚呢都要上千元啊。那么第二天呢我们会安排大家吃完早餐去到这个山野间去参加营地活动啊，比方说刚才说过的挖野山参啊，捕鱼，这些都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亲子活动啊。那我们到了这个山林间呢，我们可以尽情的拥抱大自然，然后呢可以玩玩水啊，挖挖野山参，然后捉捉小鱼，然后感受一下东北的渔猎文化。中餐呢特别给大家升级了林间自助烤肉，那么我们在林间呢搭起这个帐

众朋友啊，大家呢自己动手烤肉。那一边是苍翠的山林，一边是袅袅的炊烟，真的是构成了一幅非常和谐的画面啊。然后呢，我们中午呢，下午呢会乘车前往到长白山火山地震局。那么这个景点呢，也是我们特别给大家独家安排的，我们会特邀长白山天池火山监测站、长白山管委会地震局专家安排一场生动的火山地震讲座，让大家呢学习一下这个防震知识啊，可以说呢是寓教于乐。那么然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呢前往到稻米驿站啊，我们这也是独家赠送的一个体验项目啊。那么然后呢，我们会玩转云顶市集啊，那么可以说呢是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小朋友呢非常喜欢啊玩的一些游乐项目。那么晚餐呢会带大家呢品尝东北二人转这个表演，同时呢我们会给大家呢安排东北的特色铁锅炖，然后就入住到这个酒店休息。这晚呢给大家安排特别升级了一晚网评的五钻高端酒店。那么这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第三天早餐之后呢，我们乘车就要前往到长白山景区了。那么长白山呢是国家5A级风景区，被称为关东第一山。那么长白山呢，它海拔呢是2691米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曾经呢有一部金庸武侠剧啊，我想大家呢一定都看过啊，它就是这个雪山飞狐，当年呢就是到长白山景区呢实景拍摄的。我们会登顶到长白山主峰天文峰啊，到了主峰之后呢，我们会观赏到这个长白山天池。那么长白山呢一年四季呢都是云雾缭绕的，为其呢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那么然后呢我们还会看到这个长白瀑布啊，还有这个绿渊潭、雪山飞狐的拍摄基地、小天池等等。那么来到长白山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安排了这个景区的观光车和导站车，这些费用呢都是包含在我们行程当中的。那么下午呢我们会前往到延吉，到了延吉呢我们会带大家呢前往到延吉大学的网红墙。哎，这个说到这个网红墙呢，那么可以说呢这里呢是延吉的一个著名的打卡的坐标啊。那么这个延吉大学校园外的墙上呢，因为它挂满了这个韩文的各种招牌，所以呢一跃成为了当地的网红打卡地啊。它还有一个非常俏皮的名字，叫做弹幕墙。那么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您的特色小吃呢有很多，比方说炒年糕啊，还有这个烤猪蹄、锅爆肉、炒酸奶等等。那么漫步在延吉夜市的街头，品尝着当地的特色美食啊，那么也是非常惬意的一段时光。那么这是我们第三天的行程。那么第四天我们早餐之后呢会乘车前往到长白山的华美圣地度假区。那么这个度假区呢，它是一座集休闲、运动、康养、生态、文化旅游于一体的一个旅游度假区酒店啊，占地面积呢是24.94平方公里啊，也是一个绿色的天然大氧吧，正好呢是在这个长白山脚下啊。我们到了这个酒店之后呢，先会办理入住。那么在这个酒店里呢，它不仅呢有很多好玩的游乐项目可以免费体验，而且呢这里呢还可以乘坐索道坐到这个山顶啊，俯瞰整座山林的一个美丽景观。那么同时呢这个度假区呢还设有这个鹿苑，里面呢饲养了很多梅花鹿，还有小兔子、羊驼等小动物。那么我们大家呢可以跟这些小动物呢来一次亲密的接触。那么这是我们第四天的行程。那么第五天早餐之后，我们大家的一上午呢自由活动，然后下午呢我们就这个乘车赶赴白山机场，然后乘坐航班返回青岛，结束本次愉快的长白山之旅。这就是我们五天的一个长白。

山之旅的行程安排。那么刚刚听了我的介绍，我们大家呢可以感受到我们这条线路呢行程安排是非常丰富的啊。那与市面上普通的同类产品相比，我们这条线路呢可以说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也是其他线路呢所不具备的一些景点，我们

0: 其他线路呢所不具备的一些景点，我们华美两大度假区酒店啊，而且呢华美两大度假区酒店啊，而且呢是了啊，大家呢是带着钱包和愉快的心情前往到长白山，跟着我们一起玩就可以了。
1: 好的，那85702926这个电话呢，大家可以记住了，来拨打起来。我们的出发时间7月11号到15号，然后我们的价格是5980元每个人啊，然后儿童的根据身高还有占不占床的情况呢，我们还会有一个价格的下浮，具体呢大家可以来拨打85702926具体咨询。好的，那我们也感谢小宝的分享，
0: 谢谢，
1: 我们下次再见，
0: 拜
1: 拜。拜
0: 拜，
2: 把时间留给运动，给树木和夏花，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世界，感受。

0: 华美两大度假区酒店啊，而且呢，华美两大度假区酒店啊，而且呢，对了，那大家呢是带着钱包和愉快的心情前往到长白山，跟着我们一起玩就可以了。
1: 好的，那85702926这个电话呢，大家可以记住了，来拨打起来。我们的出发时间7月11号到15号，然后我们的价格是5980元每个人啊。然后儿童的根据身高还有占不占床的情况呢，我们还会有一个价格的下浮，具体呢大家可以来拨打85702926具体咨询。好的，那我们也感谢小宝的分享，
0: 谢谢，
1: 我们下次再见，拜
0: 拜。
2: 把时间留给运动，给树木和夏花，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世界，感受四季在夏天喷涌而出的激情。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戏梦来自林志颖。北京时间8:4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915 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地霄。那最近在7月4日，也就是周六的时候呢，成都演唱会上王力宏被威亚束带绊倒，然后脸部撞击舞台，导致左耳软骨碎裂，面部撕裂，合计缝合了39针，但是他仍然坚持完成了3个小时全开麦的演出。那据了解呢，是工作人员拆除威亚之后，将解下了安全带随意放在舞台台阶通道上，然后王力宏走位的时候呢被绊倒，头撞上金属舞台的边缘。那王力宏当时的左耳呢是佩戴着硬质入耳式的一个监听耳机，所以冲击力就将外耳软骨直接撞碎，否则呢他伤势也不会这么的严重。不过呢后续好像对于这个舞台的安全这个问题，他们团队也开始做了一些调查，然后呢也希望就是好多的一些明星好像在舞台上面去开演唱会总会有一些这个意外的发生，其实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后台以及舞台的舞美的工作人员一定要非常非常非常注意，艺人的安全真的值得大家重视哦。那泰勒呢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的世纪婚礼刚刚结束，现场私密影像呢就遭到内部工作人员高价倒卖给外媒而大规模的一个泄露，涉事人员目前是已经被立即开除。不过在真实偷拍的影像外流之后，网上就涌现了大量自称是妹妹婚礼内部照的帖子，但这些图片呢绝大多数都是 AI 合成或是旧图拼接的，所以大家不要轻信，更不要花钱去购买，就真假信息真的是严重混淆。好的，那大家不要忘记，在我们的915商城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好物啊，不过今天最值得推荐给大家的是两个，一个是我们的兰芝的睡眠面膜，因为它是一个懒人面膜嘛，就是你洗完脸，晚上洗完脸之后你也不需要再涂抹其他的东西了，直接把它当面霜一样就是涂抹到脸上，然后它是那种果冻状的，所以非常的清爽不油腻，但是又够滋润，就是在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它就开始工作了，开始修护我们的皮肤，帮我们深层的补水，这样即便在空调的房间里面，我们第二天早上起来脸上都是水润的而不会干。

这个我们今天70毫升一瓶，然后到手四瓶只需要159块钱，大家可以来购买。另外像汤先说的意面，有经典番茄口味和黑椒的这个口味，大家也可以来购买。我们八盒到手呢是39块9，然后你可以去选择单一口味的八盒，或者两盒两种口味的这个拼搭，然后就是各四盒，反正到手八盒只要39块9。在我们的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九一五商城，赶紧购买起来。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有一种声音陪伴过无数个清晨与夜晚，有一种期待正在悄然发生，熟悉的频率，全新的表达，更好的音乐，更有趣的内容，更贴近城市的温度。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即将焕新回归，让我们重新相遇。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心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心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0: 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1: 迈出音乐舒适圈，非池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IM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floating in space.

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电波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1: See more radio

0: iMore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机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0: 幽默，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IM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13 by 13 by

iMore Radio 上午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iMore。

0: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1: 迈出音乐舒适圈，飞。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Family Radio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心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心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0: 发发发发发
1: 中午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有一种声音陪伴过无数个清晨与夜晚，有一种期待正在悄然发生，熟悉的频率，全新的表达，更好的音乐，更有趣的内容，更贴近城市的温度。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即将焕新回归，让我们重新相遇。
1: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2: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我们的好音乐稍后继续。首先来了解这一时段要跟大家分享的九一五音乐商城的好物。那么第一款好物呢，是汤先收经典番茄黑椒意面，原价呢是每盒10.9元，现在秒杀价8盒39.9元，每盒是135克。经典的番茄意面和浓郁黑椒意面可选，无论是想快速搞定一顿丰盛的西餐，还是为家人准备特别的晚餐，都能满足你的需求。它是懒人美食神器，不管你是厨房小白还是时间紧迫的上班族，这款意面都能让你在几分钟内变身米其林大厨，轻松搞定一顿美味西餐。只要是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8盒39.9元。第二款好物呢，是兰芝夜间修护睡眠面膜，一共是4罐，每罐70毫升，原价每个175元，现在秒杀价4个159元。它是第五代升级版，全新专利技术，分分钟钟让肌肤喝饱水，被誉为熬夜急救神器。它能够深层滋养肌肤，睡眠的同时帮助改善暗沉，让你第二天醒来脸色亮到发光，质地轻盈好吸收，油皮也完全无压力，不仅能迅速的缓解干燥，还能长时间保持肌肤的水润状态。如果你是沙漠干皮，建议在涂抹前先叠加一层精华，这样锁水效果更佳。想要急救暗沉时，可以稍微的涂厚一点，当做密集护理。那么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4个兰芝夜间修护睡眠面膜，159元。接下来我们再

来了解九一五为您定制的一些旅游行程。九一五桂林阳朔亲子六日游，精品小团，纯玩零自费。7月26号到31号，乘坐豪华游船畅游漓江，走进银子岩，观溶洞奇观，坐玉龙河竹筏，上阳朔美景，登顶象谷山，打卡晋江王城，玩转古东瀑布，漫步七星岩溶洞。九一五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成人仅4980元，儿童低至3580元，一价全含，零购物，零自费。还有九一五云南亲子六日游第二团继续抢位报名了，7月21号到26号，畅游昆明、大理、丽江，游览云南石林，走进大理、丽江双古城，登玉龙雪山，上蓝月谷奇境，独家安排崇圣寺三塔，逛吃束河古镇，赏苍山洱海美景。九一五广播旅行会员特价5180元，1.2米以下儿童39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自费。抢位热线是8570292685702926。九一五是在青岛公众号发送旅行来了解详情。

0: 这么热的天，滑滑水也没关系。
1: Simo Radio 沙滩音乐季。

天的阴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CMU Radio 沙滩音乐季。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心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0: 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下午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dio。

0: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1: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1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北京时间的13:09，一起来了解915为您定制的一些旅游行程。915港澳亲子游第二团抢位报名了。7月16号到20号，穿越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登顶太平山俯瞰维港夜景，漫步澳门大三巴，感受百年沧桑，打卡香港太空馆加澳门科技馆，带孩子走进香港大学和澳门大学，还有澳门大学学霸带队讲解，面对面交流学习心得，还能收获专属研学证书。原价6980元，915会员特价5980元，儿童仅4780元，纯玩零购物，报名即送1000元出行礼包。还有915恩师暑期双飞5日游，直飞往返，抓紧抢位了。7月14号到18号，畅游恩师大峡谷，打卡地球最美伤痕云龙地凤，在平山大峡谷遇见翡翠玻璃海，船游清江峡谷，赏蝴蝶崖美景，穿越梭边岸石林，漫步仙山贡水，打卡腾龙洞，观溶洞美景，赏土家民俗表演，走进恩师女儿城，体验土家族文化。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每人仅5380元，儿童低至3980元。抢位热线是85702926，85702926。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915音乐商城跟大家分享的好物。汤先说经典番茄和黑椒意面，每盒135克，原价每盒是10.9元，现在秒杀价8盒39.9元。经典番茄意面和浓郁黑椒意面可选，无论是想快速搞定一顿丰盛的西餐，还是为家人准备特别的晚餐，都能满足你的需求。它是懒人美食神器，不管你是厨房小白还是时间紧迫的上班族，这款意面都能让你在几分钟内变身米其林大厨，轻松搞定一顿美味西餐。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8盒39.9元。第二款好物是兰芝夜间修护睡眠面膜，一共是4罐，每罐70毫升，原价每个175元，现在秒杀价4个159元。它是第五代升级版，全新专利技术，分分钟钟让肌肤喝饱水，被称为熬夜急救神器。它能帮助修复肌肤屏障，让皮肤更加的强韧更稳定。建议如果你是沙漠干皮，可以在涂抹前先叠加一层精华，这样锁水的效果会更佳。想要急救暗沉时，可以稍微的涂厚一点，当做密集护理。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4个兰芝夜间修护睡眠面膜，秒杀价159元。北京时间的13:12，这里依然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正义点，欢迎锁定收听。

0: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1: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FM 91.5 Diamond Radio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山味柳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0: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1: 心若有，烧开音乐季。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心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心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下午两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

0: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1: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1:15，915音乐正一点。
2: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北京时间的14:02，我们在收听好的歌曲之前呢，还是来了解915音乐商城跟大家分享的好物。汤先说经典番茄黑椒意面，每盒是135克，原价每盒10.9元，现在秒杀价8盒39.9元。经典番茄意面和浓郁黑椒意面可选，无论是想快速搞定一顿丰盛的西餐，还是为家人准备特别的晚餐，都能满足你的需求。懒人美食神器，不管你是厨房小白还是时间紧迫的上班族，这款意面都能让你在几分钟内变身米其林大厨，轻松搞定一顿美味西餐。主要是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8盒39.9元。第二款好物是兰芝夜间修护睡眠面膜，一共是4罐，每罐70毫升，原价每个175元，现在秒杀价4个159元。它是第五代升级版，全新专利技术，分分钟钟让肌肤喝饱水，被称为熬夜急救神器，帮助修复肌肤屏障，让肌肤更强韧更稳定。不仅补水，还能提升肌肤的抵抗力，熬夜党和敏感肌的福音。那么在这里建议大家，如果你是沙漠干皮，可以在涂抹前先叠加一层精华，这样锁水效果更佳。想要急救暗沉时，可以稍微涂厚一点，当做密集护理。只要是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兰芝夜间修护睡眠面膜4个159元。这里依然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正一点。下面要为您带来的是这首歌曲《再见我的爱》。

吃醋。找一个晴天，去压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碗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气炎热，915音乐体育广播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小朋友千万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到不熟悉、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哦。915和你过一个平安快乐的暑假。

时间留给运动，给树木和夏花，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事件，感受四季在夏天喷涌而出的激情，

北京时间的是4:31，我们一同来了解915音乐商城跟大家分享的好物。汤先说经典番茄黑椒意面，每盒是135克，原价每盒10.9元，秒杀价8盒39.9元。经典番茄意面和浓郁黑椒意面可选，无论是想快速搞定一顿丰盛的西餐，还是为家人准备特别的晚餐，都能满足你的需求。它是懒人美食神器，不管你是厨房小白还是时间紧迫的上班族，这款意面都能让你在几分钟内变身米其林大厨，轻松搞定一顿美味西餐。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8盒39.9元。第二款好物呢是兰芝夜间修护睡眠面膜，一共是4罐，每罐70毫升。

兰芝夜间修护睡眠面膜，一共是四罐，每罐70毫升。沙漠干皮可以在涂抹前先叠加一层精华，这样锁水效果更。沙漠干皮可以在涂抹前先叠加一层精华，这样锁水效果更。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兰芝夜间修护睡眠面膜四个，秒杀价159元。这里依然是915音乐正义点，欢迎继续收听。

沙漠干皮可以在涂抹前先叠加一层精华，这样锁水效果更。沙漠干皮可以在涂抹前先叠加一层精华，这样锁水效果更。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兰芝夜间修护睡眠面膜四个，秒杀价159元。这里依然是915音乐正义点，欢迎继续收听。

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心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0: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笨小孩啊就叫 Andy。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1: 青岛文艺广播每天下午2点到3点，林飞的怀旧时光。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周一至四下午3点到4点，青岛最动听。青岛交通广播每晚8点到9点，林飞的唱片私藏馆。每周日中午1点，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欢迎进入资深音乐主播林飞的音乐天空。深耕经典的乐行者，也是致力原创的音乐人。
3: 我是林飞啊，分享我所珍藏的并且是精挑细选的一些经典的老唱片。
2: 这里有他私藏唱片的精选分享，也有他对青岛原创音乐的深切热爱。每周一至四下午3点到4点，一个特别的音乐时段， DJ 林飞带你聆听青岛最动听的精彩音乐。敬请关注915青岛最动听。
1: 总有那么一张精彩唱片，链接了一段珍贵的光阴。在915青岛最动听，跟随林飞聆听一张老唱片，一段又一段曼妙的乐音，打开通往美丽回忆的华彩之门。
4: 嗨，大家好，我是永邦。音乐有林飞，梦想一起追。
0: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乐行者林飞，20000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5: 各位好，我是林飞啊。节目当中呢，还是来一起分享我所珍藏的经典的老唱片啊。我会挑选出一些我认为值得和大家分享的专辑啊，带大家呢一起通过专辑中一首歌又一首歌的播出啊，重回自己的那个曾经青春的时代啊。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想也陪伴了好多人的一些青春年华啊，是来自中国香港的曾经的一支人气的二人女子演唱组合，叫 Twins 啊，他们在2006年所推出的第二张普通话的专辑啊，叫80块环游世界啊。这个专辑呢是由陈伟、吕少群包括音乐才女范晓萱担任制作人，一共收录了10首歌。专辑呢应该说还是非常成功的啊，因为在2006年 Twins 凭借这个专辑获得了第6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组合。那么在专辑中的这个歌曲啊，标题歌啊也获得了最受欢迎金曲奖。从专辑的这首标题歌开始听起吧啊，80块环游世界。

这是陈伟第二次跟 Twins 合作了啊，第一次的合作是担任 Twins 的首张普通话专辑《见习爱神》的制作人。第二次和 Twins 合作的专辑中，他贡献出了这首标题歌啊，当然还负责了另外一首歌曲的制作。虽然陈伟参与的部分呢只有两首歌，但却是专辑当中的主打曲目啊，给了 Twins 可以80块环游世界的勇气。是的，有人环游世界80天啊，而阿萨和阿娇则是想要80块环游世界。80块钱可以做什么啊？买一个套餐的什么快餐盒饭啊，或者是坐一次出租车，或者买两杯珍珠奶茶。那么80块钱要怎么环游世界呢？这句话听起来就是天方夜谭，但是对于 Twins 以及跟他们一样

充满创造力以及想象力的少男少女来说，可能没有什么事儿是不可能的。拥有梦想就像拥有一张波斯飞毯，就算手中只有80块钱，只要拥有梦想，发挥想象力，马上就能如同置身在世界各地任何你想要去的地方。这就是青春无敌的梦想宣言，表达了一种不受现实环境的限制，勇敢地去创造梦想，追逐梦想的精神。80块代表一个梦想的起点，只要勇于追求梦想，有一天再大的梦想也有实现的可能。好奇的你啊，不妨用心来听听这个专辑啊，我想也许你也可以跟着他们的歌声环游世界，进入阿萨阿娇的梦幻世界，跟随他们踏上奇妙的异想旅程，一起来一场刺激的心灵体验。那个时候的 Twins 出道五年，由青涩的高中女生成长为了双十年华的小女人啊，所以说在这个专辑里面呢，他们是想要和你分享他们的青春心情。由清纯甜美的阿娇和俏皮靓丽的阿萨组成的 Twins 可以说是相当幸运的女孩，是吧？当时一出道就一炮而红，拥有超强的人气，两个人的演艺成绩呢也是相当辉煌的，是吧？参与了很多大制作的电影演出，包括广告代言不断，工作也是满满当当，是吧？在2006年这俩人终于可以挤出一点时间啊，一起录制完这张专辑啊，也是让不断催促期待的歌迷不再苦苦的等待。继续来听接下来的这首啊，还是由陈伟担任制作人的啊，也是当时专辑的又一首主打歌，我很想爱他。

是不是有的朋友听着耳熟是吧？可能有的人说，哎，我怎么听林俊杰唱过这首歌啊？没错啊，歌曲呢是由何启宏作词，林俊杰作曲啊，略带忧郁感伤，讲的是两个好朋友同时爱上一个男生的故事，唱出了面对友情和爱情难以取舍的一种为难的心态啊。多年之后，林俊杰也曾经拿回去自己重新演绎过。

很想爱他啊。其实从表面上看，这首歌呢是林俊杰仿佛是为这个 Twins 所跨刀创作的一首歌啊，但是呢实际上这首歌的原唱啊并不是 Twins， 是吧？常年深耕翻唱节目的林飞啊，这个事儿难不倒我，是吧？这首歌的原唱者是谁呢？啊，是阿杜，是吧？原版呢也不叫这个名儿啊，原本呢是叫做圆满每个梦啊，其实呢是一首慈善单曲，后来呢经过了何启宏重新的填词改编啊，交给了 Twins， 就成为了他们的一个代表作品了，是吧？我很想爱他，是吧？原本呢其实还计划请歌曲的作者林俊杰来担任 Twins 这首歌 MV 的男主角啊，但是当时因为林俊杰没有什么档期，是吧？所以最后呢才换了一个演员，是吧？就是唐禹哲。好了，接着来听专辑当中的歌曲啊，我们听到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叫做变身派对。歌曲的作曲者是吕寿淳，作词者是天天。

其实呢，很多像 Twins 一样的年轻的女孩，上学上班的时候尽力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下课或者是下班以后却像是女超人变身一般啊，尽情的展现自我的青春能量，让私底下的生活过得像一场场变身派对，精彩美丽丰富多变。这首轻松愉快的歌啊，就是阿萨和阿娇想跟你分享的百变生活哲学。

歌曲的曲作者还是专辑的制作人之一啊，也是专辑的主要制作人吕少纯，是吧？他在这个专辑里面包揽了一半的歌曲的制作啊。Twins 呢是汲取了第一张普通话专辑的制作经验，没有选择用过去唱过的粤语歌改成普通话版本的歌曲的这个保守的策略啊，反而去跟不同的地区和风格的音乐人合作，做出了一张更具诚意的普通话的专辑。这个专辑里面呢还有这样的一首歌啊，其实也还是相当不错的，是吧？而且是一位被称作为最会写粤语词的音乐人啊写的歌词的广告曲啊，叫流金摇摆啊，没错，这个人呢就是周耀辉啊。这歌呢其实是一个外文歌曲的改编演绎啊，当年呢成为了某红茶的广告主题曲。

我们听到啊，这个快乐的舞曲啊，搭配上周耀辉很有画面感的普通话的歌词，也非常的贴合当时年轻的群体，是吧？身处繁华都市，既有热血热烈的青春冲动，又保有清爽独立的自我态度，拒绝约束啊，是大胆的释放个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的名字呢，叫《今天星期几》啊。这个其实是一首独唱曲了啊，是由钟欣桐所演唱，作词何启宏，作曲是吕少纯。这首歌呢，是以一周七天作为时间线索，记录了女生分手之后循序渐进走出情伤，找回自我的全过程。

自人呢，是直白地戳破了虚幻的甜言蜜语和海誓山盟，传递独立洒脱的态度，告诉我们离开捆绑式的感情，独自自在才是最好的状态。

大家好，我是魏雨诺，很高兴和林飞一起分享珍贵的老唱片，让我们共同珍藏经典，回忆人生。那么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一张我最爱的老唱片，就是来自张惠妹的那张《姐妹》，应该是她第一张专辑。我是觉得张惠妹在那个年代起了一个转折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我觉得她影响了就我们那代人太多太多。

0: 欢迎添加主持人林飞的个人微信号 QD 林飞的全拼，随时互动，听你想听。
1: 在那些蒙尘的唱片里，藏着多少美妙的人生岁月。青岛交通广播每晚八点，走进林飞的唱片私藏馆。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1: 聆听一张老唱片，让岁月流光溢彩，让青春

0: 经典与流行交相辉映，并肩同行。这里是青岛最动听，
1: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夜行者林飞，2万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2: 我是林飞啊，今天分享的是2006年由英皇娱乐推出的 Twins 的第二张普通话的大碟，叫《80块环游世界》啊。这个专辑啊，是呈现出了一种青春无敌的魅力，是吧？十首歌表现各种各样的青春心情和多姿多彩的精彩的生活，既有对梦想的期待，也有对失恋的伤怀，包括朋友之间一起成长的点滴回忆啊，应该说是一张非常用心诚恳值得珍藏的专辑。前面我说了啊，专辑呢也一改往日比较保守的策略，就是把之前唱过的粤语歌啊重新的填上普通话的歌词，就改成普通话的版本啊。大部分都是全新创作啊，但是确实也有两首呢是以前的粤语歌改编而来的普通话的作品啊，比如说这首《一时无两》。这是香港的音乐人 Edward Chan 和 Charles Lee 合写的作品啊，就是陈浩然和李隆基。

改编自他们的粤语同名演唱会的主题曲啊，一时无两。通篇的是以马戏团为意象啊，写进了成长路上的两难抉择，人生总充斥着无数的岔路，一边热爱一边理想，人人都想鱼与熊掌兼得，可是精力是终究有限。

听到歌曲的前半段是写贪心期待两全，想同时兼顾事业与爱情、团体与自我，后半段呢就回归了清醒通透啊，就是人没有无限分身术，想要长久发光必须选定一条路深耕，不要贪求全部的风光。所以说呢也是暗合了 Twins 这俩人的关系，是吧？这俩人性格是一静一动啊，有人说阿娇像黑夜，阿萨像白昼，是吧？既是一体又各自独立，彼此映照出了双面的精彩。崔恕写的这个普通话版本的歌词褪去了娱乐圈的沉重，把这份纠结啊写给了每一个年轻人，是吧？华丽大气的编曲搭配两个人一柔一亮的和声，一边向往两全的风光，一边是坦然接受取舍，告诉我们不必贪心所有的美好，选好自己的路，认真向前，每一种选择都能够走出独一无二的人生。下面的这首歌呢叫做你最勇敢，作词呢是音乐才女许哲佩，作曲者是宇恒。歌曲的主题呢是鼓励女孩要勇敢团结。

是的，这个专辑呢，除了动感的舞曲、失恋独唱之外啊，当时的制作人特意打造了这首闺蜜陪伴励志歌啊，贴合了阿萨和阿娇多年相伴的真实的关系。那个时候呢，两个人既要兼顾组合的发展，又各自奔赴个人的影视包括音乐的道路，时常分开奔波。歌曲呢是借一对挚友的故事，写一个人独自追梦远行，另一个人呢原地守候，彼此互相撑腰的友谊。既是写给听众的闺蜜之歌，也暗喻 Twins 这两个人彼此支撑的多年的羁绊。

逊色的这两个人啊，一柔一稳的和声重新的诠释了勇敢的含义。勇敢不必孤身逞强，失意孤单的时候永远有一颗心为你取暖。那些一起挤早餐店互寄卡片的细碎的回忆，都化作跨越山海的底气，送给每一个在外打拼身边有挚友相伴的你。在这个专辑中， Twins 呢最大的进步是咬字方面确实有提升，在不同风格的音乐创作人共同献力之下啊，也是让这个专辑的音乐风格是丰富多彩，呈现出了一种青春无敌的魅力。音乐性方面也是更加多元，是吧？有强奏，有节奏强烈的异国情调的舞曲，包括快板的轻松小品，甚至有一些歌曲还加入了拉丁舞的节拍啊，是动感十足。尽管呢80块环游世界这个专辑在当时啊，在中国的港台地区和中国内地的发行时间是同一天，但其实啊内容上还是有差别的啊，不完全相同啊。比如说今天分享的这个内地的版本就删掉了啊原本专辑里面范晓萱给 Twins 写的一首歌，就叫黑盒子，是吧？然后拿来了陈光荣的一个作品叫翱翔的小鸟啊，然后才凑够十首歌啊。据说呢当年这个黑盒子在内地被删掉的原因是因为歌词当中啊有一些比较敏感的词儿吧啊，就不如这首翱翔的小鸟有正面的意义啊。

0: 所以当时呢临时拉来的这么一首歌啊，其实又是一首 Twins 的粤语歌的改编啊，原版呢是叫救生圈啊，本来写的是感情里相互依靠彼此救赎，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普通话的版本翱翔的小鸟就完全重塑立意，剥离了情爱的主题，转向了青少年成长励志啊，应该说比较贴合当时中国内地校园的听众。
1: 开始

翱翔的小鸟啊，就是指代每一个正在为理想奔跑的年轻人，纵使前路疲惫，依旧振翅向前，不靠他人的庇护，凭自身的努力去飞向目标啊。确实是很励志的这么一首歌啊，充满着正能量，是吧？接下来啊，这个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阿萨独唱的歌了啊，因为前面我们听到过阿娇独唱的一个作品，是吧？今天星期几啊，其实阿萨在专辑中也独唱了。其实通常的这种情况都是为日后这俩人的各自单飞再出个人的专辑做铺垫做热身，是吧？我们之前熟悉的很多的一些演唱组合走的都是这样的路数啊，比如说什么小虎队啊、红孩儿啊、什么草蜢啊什么之类的啊。那么这首歌呢叫做一个人看电影啊，你看跟阿娇独唱的那个今天星期几啊就不一样了，是吧？一个是写失恋独处伤感，一个是写分手自我释怀，是吧？应该说形成了一种对照感吧。

歌曲的曲作者是武仲衡，词作者是何启红。这个何启红啊，常年观察都市情侣和单身人群的反差啊，比如说影院就是情侣约会高频的场所，孤身一个人来看电影的人很容易被身边成双成对的画面刺痛。他见过不少人独自买

票，刻意遮挡身边的空位，看完影片呢无人分享心情的场景，把这一组极具画面感的生活细节就全都写进了歌词当中。排队时旁人相拥，开眼前苦苦等待对方赴约，黑暗里藏起孤单，看完电影无人倾诉心得啊，全都是来自真实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独处的瞬间。

这个专辑特意为阿萨和阿娇各自打造了一首失恋独白，阿娇唱出分手后的清醒自愈，而阿萨的这首则写满了等待落空的孤单。以电影院为场景，排队、倒数、空位、电影剧情啊，每一处细节都在放大独处的委屈。一句过期的蛋糕倒进了看似完好实则变质的感情啊。哎呀，一首有点落寞的歌啊。专辑

充满了热闹的氛围感啊。一句我懂得跳舞，所以我存在，借舞蹈道出了遵从本能、大胆展露个性的人生态度。阿萨和阿娇一明一稳的和声层层递进，节奏轻快有力量，抛开了所有的拘谨和压力，像是置身在巴西嘉年华尽情的摇摆。

0: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心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1: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
2: 本周第5位，王小晨《相思成幻》，作词于晓明，作曲任书怀。

四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阑珊的异性。

0: 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Diamond Radio

0: 是一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0: 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1: 来关注一下天气，青岛市区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来关注一下天气，青岛市区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七到九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相对湿度75%到90%。七号白天到夜间阴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电天气，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北风5到6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23到26摄氏度。再来看一下各区，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并伴有雷电，南风海上5到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内陆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七号白天到夜间阴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北风5到6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那雨水将至，也再次提醒各位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当然也要提醒各位，进入到我们的915吃在青岛节目之后啊，您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各条暑期的旅行线路。现在呢，我们的暑期已经拉开帷幕了，正式开启。我们的主播一涵呢，在7月2号也带领着咱们的一众听友呢，前往了宁夏，开启了宁夏的双飞5日游。那今天呢，也将要返回青岛了。这次宁夏之旅呢，很多朋友也都特别关注啊，虽然说之前7月2号的时间错过了，但是我们在之后还会尽快上线咱们的第二期宁夏旅行。可以说这一次的宁夏旅行呢，我们体验了当地的。来关注一下天气，青岛市区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来关注一下天气，青岛市区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七到九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相对湿度75%到90%。七号白天到夜间阴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电天气，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北风5到6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23到26摄氏度。再来看一下各区，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并伴有雷电，南风海上5到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内陆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七号白天到夜间阴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北风5到6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那雨水将至，也再次提醒各位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当然也要提醒各位，进入到我们的915吃在青岛节目之后啊，您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各条暑期的旅行线路。现在呢，我们的暑期已经拉开帷幕了，正式开启。我们的主播一涵呢，在7月2号也带领着咱们的一众听友呢，前往了宁夏，开启了宁夏的双飞5日游。那今天呢，也将要返回青岛了。这次宁夏之旅呢，很多朋友也都特别关注啊，虽然说之前7月2号的时间错过了，但是我们在之后还会尽快上线咱们的第二期宁夏旅行。可以说这一次的宁夏旅行呢，我们体验了当地的这个非常有名的也非常火热的五湖穿越的体验啊，咱们去到腾格里沙漠深处，去这个体验当地的这种美景，同时呢，我们还在沙漠营地会入住一晚。当然呢，还有就是我们会去到宁夏当地的一些著名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像沙坡头，还有呢宁夏博物馆、西夏王陵等等。可以说这条旅行线路呢，是一条非常具有体验感的，也非常适合全家人带着孩子一起来出发的一条暑期的亲子游。那当然更多的一些详情呢，我们也期待着主播一涵回到节目之后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那您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或者直接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那另外在7月的11号到15号，我们还有一期带您呢逃离酷暑，拥抱清凉，前往长白山和延吉的

梦幻亲子之旅啊，这条旅行线路呢，目前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这一期呢，也是20人的精品小团。那这次呢，我们会登顶长白山，观神秘天池，看飞瀑流泉，到长白山火山地震局呢，研学游览。这次在森林营地，我们还会采水捕鱼，挖野山参，这也是孩子们特别期待的一个旅行项目啊。入住万达和华美两大度假区，那这两个度假区呢，虽然都是度假区，但是却有所不同。那在这里呢，你们体验到的项目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去到万达的话，我们会畅玩水乐园，还会呢泡温泉，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游乐项目。那去到华美度假区的话，就可以来体验一下像山地越野车，体验射击射箭，还能够与萌宠互动，打卡延吉大学的网红墙，逛吃延吉美食，一价全含零购物，儿童呢低至了3880，成人5980元。那这样的一条旅行线路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啊，纯玩的线路，而且呢吃住玩也都为您包含了，品质也非常不错。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为您特别安排到了长白山的 VIP 通道啊，这样的一个长白山的 VIP 通道呢，就能让大家省下很多排队等待的时间。那另外呢，全程豪华住宿升级了一晚5钻品质酒店，再加3晚的4钻品质酒店，带您去品尝东北的铁锅炖，欣赏2人转的表演，还为您升级了价值98元的林间自助烤肉等美食。如果说对于咱们这一期的长白山延吉之旅感兴趣，最后的名额了，赶紧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那当然，如果您在开车的话，不妨把我们的电话记录一下啊，85702926。那另外，在7月的12号到16号，我们还有一期带您前往乌兰布统草原的亲子游。这条线路呢，也是在今年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呢，由主持人一涵带队，刚带领大家体验过。哎，这是一条非常值得全家人一起出行的，非常轻松也非常好玩的旅行线路。那当然呢，它的性价比也非常高，所以在7月12号到16号，我们继续带您出发。这次呢，我们将再次带您前往野三坡、百里峡，在刘家河水上乐园撒欢，乘吉普车穿越乌兰布统草原，到皇家大牧场解锁22项的游乐体验，住豪华蒙古包，吃地道的蒙古王爷宴，参加热闹的烟花篝火晚会，最后呢打卡承德避暑山庄。可以说呢，这条旅行线路啊，不只是有草原，还包含了像人文景点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呢非常有名的这个野三坡、百里峡。那这条线路也是内容非常的丰富。那另外呢，我们这一次的价格，成人只需要3380元，�儿童低至了1680元。我们的住宿标准也是非常高的，入住2晚携程4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特色京派民宿，再加1晚草原豪华蒙古包。那同时也是动车出行，非常的轻松。85702926，85702926。在7月14号到18号，还有一期带您前往恩施的双飞5日游。恩施呢，真的是一个绝美的地方。那上一次明通在5月份带领着我们的听众去往过恩施之后啊，真的是对这里久久难忘。那这一次在暑期的话，我们也是跟我们上次的线路相比呢，做了更多的一些优化啊。那如果说您也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千万不要错过，也是20人的精品小团，直飞往返。为什么要是强调这个直飞呢？因为在以往的话，都青岛到恩施只有中转的班机，没有直飞。但现在我们的条件更加便利了啊，能为您节省很多的一些路程时间，直飞恩施，这样的话能游览更多的一些景点。我们这次会畅游恩施大峡谷，去打卡地球最美伤痕的云龙地缝，在平山大峡谷遇见翡翠玻璃海，船游清江峡谷，欣赏蝴蝶崖的美景啊，穿越索比亚石林，漫步仙山贡水，打卡腾龙洞，观赏溶洞美景。同时呢，在这个溶洞当中啊，我们还会去欣赏一场非常令人震撼的土家民俗表演，走进恩施女儿城，体验土家族文化。可以说恩施的这条线路呢，囊括的内容也是恩施当地啊最具性价比的一些旅行线路啊，最具品质的一些旅行线路。所以呢，这次呢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绝对让您呢不虚此行。成人呢5380，儿童低至了
3980，优选直飞航班会员专享的小车往返上门接送，升级乘坐2+1的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入住四钻品质酒店，连住4晚不换酒店啊，让我们的整个入住体验也非常的棒，升级品尝苗家吊锅宴、苗乡宴等特色美食，还特别赠送您恩施大峡谷小蛮腰观光电梯，以及呢土家摔碗酒的体验。如果说对于咱们7月14号以及7月12号还有7月11号的各条旅行线路感兴趣的话，那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85702926，85702926。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

五关键词旅行啊，商城，商城两个字啊，进入到我们的音乐商城来看看咱们的最新的一些福利产品到底有什么呢。那今天晚上我们的限时秒杀当中啊，有一款我觉得真的非常超值的，也是很多朋友特别期待的一款大牌的美妆福利产品啊，这个呢就是来自于保税仓所直发的海蓝之谜的经典四件套。一般这种套装呢，我们一般都是在过年过

0: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
0: 好的、对的、优的、有的、打折的、实惠的，通通看这里啊！
1: 哎，通通来了！915吃在青岛购物车。

这个海蓝之谜四件套包含什么呢？精粹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这个海蓝之谜四件套包含什么呢？精粹水150毫升，面霜60毛升，眼霜。而且是保税仓直发的。但是啊，今天这一整套这么多的一些产品，而且都是正装的，给到您只要999块钱。真的是一个超值特价啊。保税仓的产品呢，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来购买。首先呢，这也是由这个我们国家的保税仓所直发的，收到货之后您还能看到一个追溯的二维码，扫码就能看到整个产品的一个销售的一个链条了啊，品质是可以放心的。那今天我们给到您这样的一个王炸组合啊，四款经典的海蓝之谜的产品，精粹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15毫升，洁面乳125毫升。这个我觉得不用多说，看价格就 OK 啊，999元买到这样的一整套的四件的正装，而且还是保税仓所直发的一些正品啊，放心就可以了。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下关键词商城，商城两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那当然除了这款超值的重磅福利产品之外呢，今天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还有一些超值特价的产品，比如说呢，您可以来购买啊这个兰芝夜间修护睡眠面膜。兰芝的这个睡眠面膜呢，我记得之前的很多朋友都来下单过，而且是一个复购率比较高的一个产品啊，确实很好用。那今天呢，我们给到您这样的一组四罐，每一罐呢70毫升，原价的话175块钱一个，这是原价。今天我们给到您四这个海蓝之谜四件套包含什么呢？精粹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这个海蓝之谜四件套包含什么呢？精粹水150毫升，面霜60毛升，眼霜。而且是保税仓直发的。但是啊，今天这一整套这么多的一些产品，而且都是正装的，给到您只要999块钱。真的是一个超值特价啊！保税仓的产品呢，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来购买。首先呢，这也是由这个我们国家的保税仓所直发的，收到货之后您还能看到一个追溯的二维码，扫码就能看到整个产品的一个销售的一个链条了啊，品质是可以放心的。那今天我们给到您这样的一个王炸组合啊，四款经典的海蓝之谜的产品，精粹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15毫升，洁面乳125毫升。这个我觉得不用多说，看价格就 OK 啊，999元买到这样的一整套的四件的正装，而且还是保税仓所直发的一些正品啊，放心就可以了。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下关键词商城，商城两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那当然除了这款超值的重磅福利产品之外呢，今天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还有一些超值特价的产品，比如说呢，您可以来购买啊这个兰芝夜间修护睡眠面膜。兰芝的这个睡眠面膜呢，我记得之前的很多朋友都来下单过，而且是一个复购率比较高的一个产品啊，确实很好用。那今天呢，我们给到您这样的一组四罐，每一罐呢70毫升，原价的话175块钱一个，这是原价。今天我们给到您四个四罐，只要159。它是采用了第五代的一个升级的技术，全新的专利技术，分分钟让我们的肌肤啊能够喝饱水，所以也被称为是熬夜急救神器啊。那这款的话能够帮助您修复我们的皮肤的屏障，让皮肤变得更强韧更稳定，不仅能够补水，还能够提升我们的肌肤的抵抗力，熬夜党和敏感肌的朋友都是可以来使用的。在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一下关键词商城。那另外一款呢，要为您推荐到的也是我们全家人都可以来分享的一款美食啊。现在呢，孩子们放这个暑假了，如果说在家但是呢家长可能还要上班，平时呢还是要做饭的，怎么办啊？孩子们吃点什么比较合适比较方便？哎，那给您推荐一款啊，经典的番茄意面和浓郁的黑椒意面，这两个不同口味您可以来选择。这款的话是来自于汤先说的这个品牌，非常经典的番茄以及黑椒意面两种口味啊。那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到您的一个价格，原价是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一五吃在青岛，我是明通。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九一五的购物车时间呢，您可以在我们的九一五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10.9元一盒，10.9一盒。今天我们给到您39.9八盒到手，这样的一个超值特价真的是不容错过了。那这一款呢，无论说是番茄的或者是这个黑椒的，口味都非常的不错。那当然也是一款懒人神器啊，不管您是厨房小白还是时间紧迫的上班一族，哎，或者是想给这个孩子们啊，这个不用费太多劲就能做一顿美味的大餐的话，您就可以赶紧来购买了。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一下关键词商城。还是要强调一下，我们今天的这款限时秒杀的保税仓直发的海蓝之谜经典四件套，包含了精粹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15毫升，还有洁面乳125毫升，这样的一整套呢，原价3100块钱，给您的限时秒杀价999。

0: 体验。
1: 比如说呢，像山地越野车，还有射击射箭，还有萌宠互动，还有很多好玩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说这些都是您可以去体验打卡的，而且费用都为您包含了，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的一条线路。而且呢，咱们的整个线路当中呢，全程入住的酒店也非常的棒，除了两大度假区之外一样的。那有了这样的一个通道，为您省太多的排队时间了，您不需要一样的。那有了这样的一个通道，为您省太多的排队时间了，您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去等待。那我们只需要早上起来呢，收拾好了之后在酒店集合，然后呢从酒店就坐车一直到换乘车站，再坐换乘车一路上啊，一路上去到这个天池，您就可以看到美丽的天池美景啊。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为您独家安排的一个 VIP 通道了。我觉得只有跟着咱们的品质线路，您才能体验到这样的一些服务啊。那当然呢，长白山还有就是咱们会去长白山脚下的一些度假区，比如说万达呀，哎，去游玩体验。而且这次我们不光是入住万达度假区，还要去到华美度假区。万达和华美这两个度假区都要去。那有的朋友可能还有疑问，就是说为什么要去两个以这个都是度假区的地方，有什么不同吗？当然不一样啊。首先呢，这个万达度假区呢，它呢是拥有像这个万达水乐园，还有呢就是天然的长白山的温泉，我们可以去泡温泉，去玩水乐园，去玩其他的一些项目。那当然如果去到华美的话，也有很多非常好玩，孩子们绝对是玩了都这个不愿意回去的一些这个旅行体验。比如说呢，像山地越野车，还有射击射箭，还有萌宠互动，还有很多好玩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说这些都是您可以去体验打卡的，而且费用都为您包含了，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的一条线路。而且呢，咱们的整个线路当中呢，全程入住的酒店也非常的棒，除了两大度假区之外，还有一晚上升级了五钻的品质酒店，应该就在长白山的脚下，还有呢就是三晚的四钻品质酒店啊。可以说入住的酒店也相当的好，玩的也相当的尽兴。那当然呢，我们在其中呢还为您安排了一些独家的体验，比如说去到长白山深处的森林营地采水捕鱼，挖野山参，这也是我们在去年呢很多朋友体验过之后啊，口碑反馈非常好的一个体验项目了。这个在一般的线路当中是不会出现的啊，只会去打卡一些简单的这个景点呀，去一些这个网红的打卡地。但是呢，我们为您找到了这个非常静谧的适合您全家人休闲度假的地方。那在这里呢，我们会找当地的专业的向导带领着大家一起到深山当中啊去挖野山参，您也不用担心迷路。还有呢就是体验这个采水捕鱼的快乐，还有就是我们这天中午呢还会为您安排一顿啊价值98元的森林的这个自助烤肉体验啊。这个不是说只是那么一碟子肉啊让您吃完就没有了，而是管饱啊，肉菜素菜都管饱。所以这样的一个体验，这样的一次旅行，我觉得真的太棒了。长白山这个到了夏天其实温度也 OK 啊，到了基本上均温都在22度左右，也非常的舒适。那如果说对于咱们这条长白山的旅行线路，亲子游的线路感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7月11号到15号有时间，真的跟着我们一起出发。那有的朋友可能也会问了，之后还有没有应该还会有，但是价格可能就比七月的中上旬还要贵啊。所以如果您有时间的话，也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找到适合想要带孩子去的一些旅行线路的话，更不要错过。85702926，85702926，打我们的电话来了解详情。如果说您在开车的话不方便，也可以记一下这个号码，震一下啊，我们的手机上，我们的这个连通着我们的手机上就能收到您的这个信息了。之后在节目休息的时间或者节目结束之后，会给您一一的进行详细回复。85702926。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法。生活不将就，也不造作，深度定制你的需求，让生活与众不同，给生活加点料，就在这里，更加精彩。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心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阑珊的异性。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压箱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iam Radio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阑珊的异性。小玉，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压箱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iam Radio

0: 是一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北京时间的17:1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进入到这个时段呢，继续来为您分享到咱们的各条旅行线路啊。那在上半个时段呢，也为您分享到了我们在7月11日的一条前往长白山和延吉的双飞5日亲子游。这条线路呢，真的是不容错过，只剩下最后的名额了。20人的精品小团，成人呢5980，儿童低至了3880元，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啊。可能市场上也有很多的一些长白山的线路，或许呢，您对比国家。价格也会发现，哎，为什么人家的价格呢好像比咱们便宜不少，但是呢您也要知道啊，每一个低价的背后那绝对有着你看不见的可能的陷阱，那不一定每个都是陷阱，但是最起码你要了解一下这些低价到底是为什么低，那么高价又为什么比它高呢？那另外呢，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咱们这条线路真的名额不多了，你也要赶紧来看一看。其实

有一晚五钻品质酒店就在长白山的脚下。那长白山脚下这些酒店呢，有一晚五钻品质酒店就在长白山的脚下。那长白山脚下这些酒店呢，我们为您精选的这一座呢，也是在去年我们体验过很受大家欢迎认可的一个酒店。那另外呢，我们在其他的三晚上也为您安排了三晚四钻品质酒店，而且这三个四钻品质酒店当中又有两个都是度假区级别的一个酒店，比如说有万达的度假区酒店，华美圣地的度假区酒店。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度假区不只是住宿酒店那么简单，它一定有很多的一些配套可以玩的一些项目。那么到底含不含呢？如果说我们不含这些玩的项目，那我们的价格还能更低，但是啊，我们为您都含上了，所以说咱们的性价比很高。那么又能为您包含这些好的住宿，又能为您包含这些度假区能玩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像万达的水乐园，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万达水乐园也是非常有名啊，然后在很多地方都有。那除了万达水乐园还有什么呢？温泉，您可以泡一泡长白山天然的温泉。还有就是像征西牧场啊，像一些其他的一些游乐的项目啊，在万达的这个园区当中也有很多。那另外去到华美的话，就可以玩一些啊，这个比较刺激，孩子们也特别喜欢，成人也会特别喜欢的，像驾驶山地越野车，体验射击射箭，还能够与萌宠互动，包括什么攀岩呀等等啊，有很多有意思的。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啊。更多的详情内容都可以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咱们在这个用餐方面绝对是的，有一晚五钻品质酒店就在长白山的脚下。那长白山脚下这些酒店呢，有一晚五钻品质酒店就在长白山的脚下。那长白山脚下这些酒店呢，我们为您精选的这一座呢，也是在去年我们体验过很受大家欢迎认可的一个酒店。那另外呢，我们在其他的三晚上也为您安排了三晚四钻品质酒店，而且这三个四钻品质酒店当中又有两个都是度假区级别的一个酒店，比如说有万达的度假区酒店，华美圣地的度假区酒店。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度假区不只是住宿酒店那么简单，它一定有很多的一些配套可以玩的一些项目。那么到底含不含呢？如果说我们不含这些玩的项目，那我们的价格还能更低，但是啊，我们为您都含上了，所以说咱们的性价比很高。那么又能为您包含这些好的住宿，又能为您包含这些度假区能玩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像万达的水乐园，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万达水乐园也是非常有名啊，然后在很多地方都有。那除了万达水乐园还有什么呢？温泉，您可以泡一泡长白山天然的温泉。还有就是像征西牧场啊，像一些其他的一些游乐的项目啊，在万达的这个园区当中也有很多。那另外去到华美的话，就可以玩一些啊，这个比较刺激，孩子们也特别喜欢，成人也会特别喜欢的，像驾驶山地越野车，体验射击射箭，还能够与萌宠互动，包括什么攀岩呀等等啊，有很多有意思的。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啊。更多的详情内容都可以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咱们在这个用餐方面绝对是餐标比较高的啊，咱们每人每餐的40，甚至是特色餐达到了这个90多的一个餐标。你像我们在森林营地用餐的那一天中午，我们是一个相当于露营的那种野餐，那升级的是价值98元的林间自助烤肉。这个烤肉呢，绝对不只是说啊，只有一份烤肉吃完就没有了，是管饱啊，不管是肉不管是素菜，咱们都能吃得饱饱的，而且吃得非常的美。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像东北铁锅炖呀，新城二人转表演啊，这样的一些特色的美食体验。那当然呢，我们整个线路当中还有一点啊，贵在哪里呢？我们包含了长白山的 VIP 的通道啊。那这个 VIP 通道是干嘛呢？也就是说您不用跟普通的这个不含 VIP 通道的一些旅游团啊，然后或者是散客这些朋友呢，不用跟他们一起去等待这个坐车，不用跟他们一起去等待换乘车，我们直接呢从酒店直接坐上车到这个换乘站，再换乘换乘车到这个
天池的这个顶上，所以呢一路上都是坐车上去，也不劳累，而且减

少了排队等待的时间。所以你看，贵也是有贵的道理，但是我们的性价比绝对是非常高的。在您对比完了我们含什么别人不含什么之后，您要对比一下咱们的价格，哎，绝对是同等线路当中性价比超值的。那如果说对于咱们这条7月11号的长白山延吉的旅行线路感兴趣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最后的名额85702926 85702926。在7月的12号我们还有一期呢，带您前往乌兰布统草原的这条亲子游的线路啊。那乌兰布统草原呢，我们也是连发了很多期了，在前一期也是由主播一涵所带队的，在端午假期带领着各位就前往了这里，可以说体验也非常的不错，性价比当然也是非常高的一条草原旅行了。那很多草原呢，可能由于这个地理条件啊，由于它比较远，所以我们只能坐飞机，但是乌兰布统草原相对离我们较近，所以呢我们可以来坐动车。那坐动车出行，它的性价比，它的安全性啊，当然也是非常的高的。那这次呢，我们的动车线路呢，也线路为您规划的非常的合理，也非常的轻松。成人呢只需要3380，儿童低至了1680元。我们是五天的时间，而且吃住的品质啊同样好。那有的也会问了，为什么说人家那个草原线路啊，成人可能也才1000多，那您也可以去比较一下它含了什么不含什么。因为草原上有很多的一些线路呢，当然我也见过这条线路有坐大巴团的，那真的是坐起来这个时间，这个坐车的时间会比较长，也会非常累。那你说大巴团肯定是要比这个动车团要便宜的，但是它也要累啊。那另外呢，它其中也有很多自费的项目不含，比如说像越野车穿越，比如说像我们的竹筏的漂流，比如说像这个我们中间要入住的，像这个豪华的蒙古包，可能它住的也并不是那么好啊。所以我们所能涵盖的吃住玩的品质，绝对是要比同类型线路更好，性价比也更高。我们不是最低的价格，但是我们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线路。7月12号的16号这一期的线路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我们带您去玩转野三坡、百里峡，还会去到刘家河水上乐园尽情的撒欢，然后乘吉普车穿越乌兰布统草原。那这个穿越呢是深度的一个打卡，那不是一个简单的啊，坐上车只是简单的去逛一逛，让您看到更多的您在普通的线路当中体验不到的、看不到的那些草原深处的美景。到皇家大牧场解锁22项的游乐体验，比如说这里面呢有像彩虹滑道啊，像骑马呀，像咱们能看到的这个一些马术表演啊等等啊，22项啊，真的是非常多好玩的一些内容。住豪华蒙古包，吃地道的蒙古王爷宴，参加热闹的篝火烟花晚会，最后呢打卡承德避暑山庄。那您也会发现这条线路呢，可能会跟市面上同类型线路相比呢也有所不同，很多线路可能含了承德避暑山庄，也含了乌兰布统草原，但是没有野三坡。那但是把这三项全都囊括在一起的只有咱们的线路，所以我们是独家定制的。那另外呢，我们这次也是入住了2晚携程四钻品质酒店，还有呢1晚特色京派民宿，1晚草原蒙古包的这个豪华住宿啊。那如果说对于咱们的草原线路，对于刚才提到的长白山的旅行感兴趣，都可以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还有915的恩师双飞的五日游啊，这期呢我们在7月的14号到18号会带您继续前往恩师。恩师绝对是一个让你意想不到的一个地方啊，绝对是你曾经啊这个可能对这个名字非常陌生，甚至都不知道它在哪里的地方，但是当你去了之后会对它久久难忘。那因为它的风景真的太漂亮了，比如说我们去到的恩师大峡谷，我们上次去的时候，我带队的时候恰好下了一点小雨，其实呢下完雨之后你能真的看到那种云海的景象，非常的壮观。那所以呢我在那儿还禁不住拍了很多的一些照片啊，不只是拍风景，还留下了自己的影像。对于一个经常不爱啊让别人拍自己照片的人来说，真的也非常难得，因为这里的风景打动了我。那当然呢还有就是我们会去到像恩施大峡谷的这个云龙地凤啊，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的壮观。另外我们还会在平山大峡谷去游览一番，因为平山呢也是被称为中国的仙本那，这里呢非常的漂亮，尤其是它的翡翠般的玻璃的这个水面啊，你如果坐着船拍一张照的话。

你发现它的水非常的透亮清澈，你会觉得你的船是悬在这个空中的，所以很多朋友呢愿意在这里来拍照，愿意到这里来游览啊，也是非常绝佳的一个游览打卡地。另外呢，我们还会去清江大峡谷，我们在清江大峡谷的时候，这一天的行程会非常的轻松，我们全程都是坐着大的游船，然后呢一路从出发站到这个最后归来，全程都在船上。那这一路呢，我们能看到很多的一些两岸的美景，尤其是我们靠近这个蝴蝶崖的时候，它的风景也非常的壮观，它是一个这个壮阔的一个瀑布啊，尤其是今年的雨水比较多一些，那去的时候你也能看到这个水流量非常的大，虽然说我们距离这个瀑布呢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是依然能感受到那种水落下来的冲击感。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到索菲亚石林漫步仙山供水，打卡腾龙洞啊，尤其是腾龙洞也是我们这次新为您增加的一个5A 级的景区。腾龙洞呢，除了它有着亚洲第一大撼洞的这个荣誉啊，因为它其实里面真的非常的大，能盛下很多的东西，那当然呢美景也特别的漂亮，在这里你能看到各种因为自然的原因形成的这种溶洞奇观。那还有就是我们还可以在这里欣赏到绝对独家的一场演出，因为它是在溶洞当中，溶洞制作的剧场当中啊，来这个搭建的剧场当中来欣赏到的一场土家族的民俗表演。从它最初的一些神话传说，到土家族的生老病死啊、婚丧娶嫁的各个方面，都为您尽情的展示了。那另外，我们还会走进像恩施女儿城，体验土家族文化，包括我们还会特别赠送您土家摔碗酒的体验，还有呢，恩施大峡谷的小蛮腰的观光电梯，成人的价格呢，每个人5380，儿童低至了3980元。优选了直飞航班会员呢，专享了小车上门接送，升级乘坐2+1的航空座椅大巴，入住4钻品质酒店，连住4晚的不换酒店，这也是旅行当中啊非常爽的一点啊。4天时间您都可以住同一家酒店，只有最后一天我们打包行李就可以了。这样的一场绝对的旅游盛宴，我觉得真的很值得您在暑期的时候啊，跟着我们一起前往这里。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一下关键词旅行，旅行两字，或者直接拨打85702926 85702926，20人的精品小团，名额不多，赶紧来拨打电话报名吧。

0: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吃是一种心情，
2: 玩是一种乐趣，
1: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2: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1: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一五吃在青岛，我是明通。拿起您的手机，在我们的九一五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一下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音乐商城啊，您能看到很多的一些超值福利产品。当然呢，今天还有一款重磅的限时秒杀的福利啊，千万不要错过。那今天呢，为您带来的这款是来自于保税仓所直发的特价的福利产品——海蓝之谜的经典四件套。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海蓝之谜的产品呢也是又贵啊，但是确实是很好用，但是呢，苦于这个价格，很多朋友可能也不敢下单。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这一款四件套的话，原价是3100块钱，现在给到您999块钱。那您来看看这四件套当中包含了什么，绝对就是非常超值的，像精粹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15毫升、

0: 以及呢洁面乳125毫升。那当然呢，这个价格也是性价比超高的999元，千万没有错过。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一下关键词商城，商城两字，这样的一个护肤界的王炸组合啊，护肤啊，包括这个修护啊，加上保湿还有清洁，一步到位，那绝对是咱们护理这个皮肤的一个护理上全能战士，千万不要错过。那今天我们的数量有限啊，只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一下关键词商城，赶紧来下单。
1: 360行，东西南北腔，
2: 吃喝玩乐购，行家来支招，
1: 说你所想，聊你所需，
2: 给我一点时间，还你想要的生活。
1: 915会客厅。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915会客厅了。那接下来也要邀请咱们的资深的领队导游小宝来到直播间呢，跟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咱们在7月11号将要出发的这一期的长白山的旅行了。说到长白山呢，可能大家也能联想起来跟长白山相关的一些词语，比如说像这个避暑啊，因为长白山也是一个很好的避暑胜地。那另外呢就是风景绝美啊，那当然呢还有就是我们在这里呢还可以去玩一玩长白山的脚下的一些度假村。那当然呢长白山有很多的一些好玩的一些内容，当然还有很多的一些美食。我们这一期的长白山和延吉的旅行究竟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那接下来有请咱们的资深的领队导游小宝，欢迎。
1: 明通你好，915的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宝。
0: 夏天呢大家都想找一个能够避暑的，然后呢顺便带孩子一起去玩能够玩的比较尽兴的一个地方。那长白山呢也是大家很多人的一个选择了。所以呢我们今年再次推出了长白山之旅。那当然呢我们的长白山我觉得跟一般的市面上的长白山线路还是有所不同的。
1: 对，
0: 咱们加入了很多这些独家的安排的一些景点和一些体验。所以呢我们的线路品质也会更高，咱们的这个独特性也会更强。那在我们介绍过程中啊，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长白山的线路呢只剩下最后名额了，20人的精品小团，那赶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话不多说呢，也让我们的领队小宝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这条线路有什么特色啊。
1: 好，那么现在暑假已经开始了啊，学生们也已经陆续放假了。那么很多家长朋友们呢开始计划带着考完试准备放假的学生们出去旅游了。那么在夏天呢要去到一个避暑而且景色又漂亮的地方啊，那么除了草原之外呢，那么就是这个长白山了啊。那么长白山呢它夏天的年平均气温呢只有20多度，可以说呢是名副其实的避暑度假旅游胜地。那么我们将在7月11日到15日呢发送的这个长白山加延吉亲子双飞五日游的旅游团呢，那么也要即将这个发团了啊。那么我们这次呢也是主打一个精品小团，只有20人的名额。那么其实我们这个长白山呢之前我们也是发过团的，那么也是深受我们听友朋友们的喜爱，口碑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今年暑假呢我们在原有的行程上呢进行了一次全新的升级。那么因为呢我们是在暑假发团，所以呢我们在这条线路当中呢加入了许多亲子元素啊。那相较于市面上其他同类产品，我们这条长白山和延吉的线路呢可以说呢是无与伦比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这条线路呢是5天4晚的一个行程啊。那尤其是住宿方面，我们给大家呢甄选了当地的豪华酒店，比方说我们会第一晚呢入住这个万达旅游度假村。那么这个万达旅游度假村呢在当地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个酒店

0: 非常的大啊。我们到了这个酒店呢，其实不仅是住宿休息，其实呢在里面呢它也是一个游乐场，因为里面呢有一个大型的这个室内水上乐园，
1: 对，
0: 而且呢是建在原始森林里的，因为这个万达度假村呢它就在长白山的脚下啊，那么所以说呢里面呢有很多好玩的游乐设施，也是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带领大家呢登顶到长白山观看神秘的天池。那么到了长白山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参观长白山地震局啊，进行一次研学游览，并且呢我们会到原始森林里呢去挖野山参啊，捕鱼啊。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呢安排了这个山地越野车啊，穿越这个原始森林。那么在里面呢也可以体验很多好玩有趣的这个娱乐项目，比方说这个射击啊、射箭，还有呢跟萌宠小动物呢这个亲密互动。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到了延吉还带领大家呢去打卡延吉的这个大学的网红墙啊，而且呢会带领大家呢到当地的夜市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我们这条线路呢是一价全含零购物的，而且我们到了长白山呢是给大家安排走长白山 VIP 通道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夏天呢是这个长白山的旅游旺季，去到长白山的游客呢非常的多啊，可能有的时候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那么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呢独家安排了长白山 VIP 通道啊，就不用跟大队人马呢一起在炎热的环境下呢排队了啊。我们会很快的这个上到长白山，并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呢包含了长白山的这个观光车还有导站车都包含在内了啊。那么除此之外啊，我们还给大家呢安排了这个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餐啊，比方说东北铁锅炖啊，东北的山珍宴，还有呢欣赏二人转表演。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特别升级了价值98元的林间自助烤肉等美食特色餐。因为呢我们有一天呢是在这个长白山脚下的原始森林营地里这个挖野山参啊，那么所以呢我们中午呢就是给大家呢在这个营地里呢安排自助烤肉，可以说呢是非常有特色的哈。那么所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那么超值特惠价格呢成人是5980元，那么儿童呢根据身高和不占床或占床还会有更加优惠的价格。
1: 对，是的啊，儿童低至了3880元，可以说咱们这次的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啊。可能你看过很多的一些长白山的线路，或者呢它只有长白山，
0: 对
1: 啊，那也或者它也包含了延吉，但是呢更多的一些线路都是只去到长白山或者是延吉的一些所谓的网红的一些景点啊，然后只是简单的一些打卡。但是像我们这样其实有一种休闲度假的这种深度的体验，我觉得这样的是线路是非常难得的，
0: 对，
1: 而且呢也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也是我们独家为您定制安排的一个超值的旅行体验。那如果说您想找到一个哎又凉快又好玩这种好玩不只是说孩子玩的尽兴，成人也能玩的尽兴啊，然后呢您也能体验那种休闲的度假的感觉。其实大家这个遛娃这个很多时候爸爸妈妈有时候这个带着孩子也是很累的，也想自己能够休闲一下，孩子的当然也可以玩的尽兴。那你像度假村的这种游览的话，我们为什么安排了万达华美两个度假区，就是充分的让大家全家人都能够玩这个玩的比较开心一点啊。你像孩子们的话都可以去玩一些游乐项目，那大人们呢可以在旁边然后悠闲的这个喝点东西啊，聊聊天啊，当然也是这些游乐的项目也都是非常安全的，
0: 对，
1: 您也可以参与其中跟孩子一起去玩，因为很多项目其实
0: 泡温泉，
1: 对，这些项目其实很多都是成人 孩子都可以玩的一些内容，就包括老人去的话也会非常的享受，因为这里的夏天风景又漂亮，然后呢气温又不是很高，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美食啊什么的拍拍照啊什么的都可以啊。
0: 对，
1: 那总之呢，这条旅行线路现在的名额不多了，可以赶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那接下来呢，小宝也跟我们来说说咱们每天的一个行程安排啊。
0: 好，那么我们这次的这个长白山嘉云延吉双飞亲子五日游呢，我们主打的一个主题呢就是休闲度假啊。我们的每天的行程呢都是非常丰富而又非常轻松的。我们第一天呢是乘坐直飞长白山的航班啊，抵达这个白山机场。到了这个白山之后呢，我们前往餐厅呢享用中餐。我们中餐呢特别给大家安排的是东北地区的特色餐，就是东北的山珍宴，就是一些山里的这个蘑菇啊、菌类之类的。嗯，对。那么长白山呢，它也是非常有这个地方特色的啊。我们大家呢中午呢可以品尝下这个东北的山珍宴。那么然后呢我们就会前往到这个长白山脚下的万达国际度假村酒店。这个酒店呢非常的大啊，它在这个长白山的脚下。那么它是一家集购物、休闲、餐饮、娱乐于一体的一个大型的度假酒店啊。那么里面呢其实不仅是住宿，而且呢我们到了里面呢也是可以玩酒店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它里面呢有一个水上乐园，非常大的啊，也是我国首家建在原始森林里的这个水上世界啊。那么相信呢我们在这个水上乐园呢一定会玩得非常的开心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这里面呢还有很多这个温泉，我们大家呢可以泡泡汤啊，然后白天这个玩累了，晚上呢可以回到酒店啊，这个享受一下这个泡汤的这个乐趣，一定会洗去大家的疲惫。那么随后呢我们还可以呢乘坐这个缆车登顶啊，到哪呢？到这个森林啊，森林这个有一个最佳的观景的制高点，我们乘坐缆车呢可以俯瞰整个林区的这个壮美的景色。那么可以说呢这个酒店呢是非常有特色的。那么在暑假的时候呢房价也是非常贵的啊，可谓一房难求，差不多我那天查了查这个它的房价啊要1400多块一晚上啊。那么我们呢也是独家给大家升级了一晚万达度假村酒店。
1: 对，
0: 那么这是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啊。那么第二天早餐之后呢，我们会带领大家呢前往到长白山的山间营地啊。我们到这里干什么呢？当然是这个挖野山参啊，可以玩玩水啊，捉小鱼啊等等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体验当地的这个营地的特色活动啊。那么刚才说过我们在原始森林里呢挖野山参啊，还可以这个捕捉小鱼啊。那么中午呢我们特别给大家升级了这个林间自助烤肉啊，搭起一个帐篷，我们大家呢可以这个自己动手烤肉，一边是这个烤肉的这个美味，一边是这个山野的这个一片葱翠啊，非常的这个有特色。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下午呢会带领大家呢前往到长白山火山地震局。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特别给大家安排的，我们还特邀了长白山天池火山监测站、长白山管委会的地震局专家啊，给大家安排一场生动的火山地震知识讲座，让大家呢学习一下防震知识啊。那么随后我们还会前往到这个稻米驿站啊，这是我们赠送给大家的一个游览项目啊。那么还有这个云顶集市等等，都是非常好玩的游乐项目。这是第二天的行程。那么第三天呢，早餐之后我们就会乘车呢前往到长白山景区了。那么长白山呢是国家五 A 级景区，被称为关东第一山。我们也是给大家含了这个观光景区的观光车和导站车，直达到这个山顶。到了山顶我们是看什么呢？我们是看 天池啊，长白山天池，它的景色呢是非常壮观的啊，一年四季呢云雾缭绕。那么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欣赏到这个长白山瀑布啊，还有这个巨龙泉、绿渊潭等特色美景。那么长白山呢，它也是这个90年这个电视剧《雪山飞狐》的外景取景地啊，当年呢都是来长白山实景拍摄的啊。那么晚上呢，我们就会前往到

0: 延吉市。到了延吉呢，我们会带领大家呢去到延边大学的这个网红墙去拍照打卡。其实这个打卡这个网红墙呢，它就是这个挂满了这个韩文的各种这个文字招牌啊，所以呢成为了当地的一个新坐标地标性景点。那么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时候呢，这里也是非常热闹的，因为呢这里靠近延边大学，所以呢旁边有一个夜市。那么身处在这个网红墙附近的夜市呢，我们仿佛身处在韩国一样啊，因为这里呢到处都是这个韩国这个文字的招牌啊。那么晚上我们大家呢可以在延吉夜市呢品尝当地的特色小吃，我们可以尝到这个朝鲜族的各种特色小吃，比方说这个泡菜臭豆腐啊，还有这个芝士鸡蛋糕、烤猪蹄、锅爆肉、炒酸奶等等啊。那么这是我们第三天的行程。第四天呢，早餐之后我们就乘车前往到我们此次行程当中的第二个度假村酒店，就是长白山的华美圣地度假区。那么这个酒店呢，它也是一座集休闲、康养、生态文化旅游一体的一个大型的旅游度假村啊，占地面积呢也是非常大的，被称为一个天然的大氧吧，空气质量呢是非常好的。我们在这里呢也可以啊玩酒店，里面呢也有许多好玩的游乐项目体验啊，比方说山地越野车啊、射击射箭啊、丛林穿越等等。那么里面呢还有一个云朵乐园啊，也是一个亲子互动的场所，我们大家呢可以带着小朋友呢在这里呢蹦蹦跳跳进行玩乐。那么除此之外呢，里面还有一个鹿苑啊，里面饲养了很多可爱的梅花鹿、小白兔还有羊驼等小动物。那么这是我们第四天的行程。第五天吃完早餐之后，我们大家呢可以继续在这个度假村酒店呢自由活动，然后中午呢我们就乘车前往到机场啊，乘坐航班返回青岛，结束愉快的长白山之旅。那么听完我这五天的介绍啊，我们会感觉到我们这五天的行程呢非常的充实啊，但是呢却非常的安排非常的合理，不劳累啊。因为呢很多朋友会问啊，去到长白山要不要爬山呀？啊，不需要啊，我们乘坐这个导站车呢直接可以到达这个天池啊，然后游览完之后我们再坐这个观光车呢返回到山下啊，可以说呢长白山呢游览其实是非常轻松的。
1: 是的是的，我们整条线路的安排呢，这个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其实呢这条线路和一般的线路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我们有很多一些独家安排的体验。比如说呢像我们去到长白山森林营地的一个采水捕鱼、挖野山参，这个呢也是在当地的专业向导的带领之下安全放心，当然呢也非常的好玩。因为去年我们也有这个带领大家去往当地啊，所以很多朋友回来之后，特别是孩子们的反馈也都非常好啊。
0: 对，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入住的两大这个度假区也是给到我们很独特很休闲的一个旅行感受。玩的这些项目最主要是我们都为您包含了，那有很多线路可能它也住度假区，但是呢很多玩的项目你需要单独自费，但是我们为您含了，哎，这个性价比就是非常高的。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还会去到像延吉去打卡逛吃当地的这个朝鲜族的一些美食，那整个线路来说，我们的吃住玩的品质绝对是非常高的。那当然，我们这次只有20个名额，现在的名额不多了。7月11号我们就要出发。如果说您还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前往的话，千万不要错过8570292685702926，赶紧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那再来说一下咱们的价格呢，成人5980元，儿童低至了3880元。那这次我们尊享长白山的 VIP 通道啊，让您减少了排队等待的一个时间，还有呢全程豪华入住，然后升级了一晚5钻品质酒店，加上3晚的4钻品质酒店，还为您升级了价值98元的林间自助烤肉等等啊，千万不要错过85702926。也感谢小宝的做客，拜拜，
0: 拜拜。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心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傍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压箱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iam Radio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

北京时间的18:1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来关注到我们的915音乐商城啊，您可以拿起手机，在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就能看到我们的音乐商城的这些琳琅满目的产品了。那当然呢，我们的产品品类也非常的多，无论说是咱们的家常日用的家居产品，还是呢生鲜美食，也或者是一些礼品类的礼盒类的，还有呢就是很多的一些酒水茶饮，当然还有很多朋友感兴趣的大牌美妆的福利产品啊。那还有一类产品呢，是属于这个保税仓所直发的，那这类产品的品质是可以放心的啊，保税仓直发。那另外呢，就是您收到产品之后，也会看到上面会有一个溯源的二维码，直接来扫码就能发现整个产品的一个产品的销售链条了，品质可以放心，那也可以来进行追溯。说到保税仓的产品呢，我们今天就为您带来了一款保税仓的一些限时秒杀的福利产品啊。今天要为您推荐到的是一款套盒类的啊，这款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经典四件套。有多经典呢？说出来都是海蓝之谜家族啊，这个非常能扛打的当家的这些商品了。那首先呢，要为您推荐到的是海蓝之谜的150毫升的精粹水，其中呢还有60毫升的面霜，以及15毫升的眼霜，125毫升的洁面乳，这样的四个产品在一起真的相当的经典，而且呢价值不菲啊。如果说要按它的柜面价格，市场价格来说，那至少也是3-4千块钱，那我们今天给到您不需要那么多，只需要999元，相当的划算。那当然这个价格呢绝对是非常超值的，那品质也是可以放心的啊，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是保税仓所直发的。您在收到产品的这个之后，您可以来看一下它的邮寄地址呢，也是从保税仓直接寄给您，然后呢也有一个产品的追溯的二维码，哎，这也是相当于它的一个安全保障啊，让您知道它清晰的每一个产品的流通的链条。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一下关键词商城，商城两字，今天999元的这一套海蓝之谜的经典四件套真的不容错过啊，可能您错过这一次，下一次真的不好说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买得到。那精粹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15毫升，洁面乳125毫升，这样的一整套王炸组合，修护保湿清洁一步到位，绝对是肌肤的护理界啊全能战士，千万不要错过。那除了这一款之外呢，还有一款来自于兰芝的夜间修护面膜，也是一款这个返厂的福利啊。这款产品呢也是很受大家的欢迎，那我们今天给到您159块钱四个到手啊，原价的话175块钱一个，今天给到您159块钱四个，每一罐呢70毫升，这样的一整套280毫升的一个量啊，千万不要错过。那这一款呢也是帮助我们修复肌肤的屏障，而且呢不仅是补水，还能够提升肌肤的这个抵抗力，熬夜党和敏感肌的朋友可以赶紧来入手。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一下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还有呢，我们今天带给您的一款美食啊，这一款呢是一个经典口味的番茄意面，还有呢黑椒意面啊，两种口味您可以来选择，原价呢10.9元一盒，今天给到您39.98元。那这个品牌呢也是汤先说这个品牌啊，品质呢也是非常不错，大家都可以放心来食用。那无论说是上班一族，还是那个家庭里面啊这个不太会做饭的小白，或者是想给孩子们来做上一顿丰盛的大餐，但是又不想太费时间的话，那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带给您的39.98元的这一款意大利面，千万不要错过。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一下关键词商城，

七八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十五五，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七到八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0: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生灵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载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山木绿柳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1: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
2: 好的、对的、优的、有的、打折的、实惠的，通通看这里啊！
1: 哎，通通来了！915时代青岛购物车。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菜青岛，拿起您的手机，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您来发送一下关键词商城，商城这两个字呢，就能进入到我们的音乐商城，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些限价秒杀、特价秒杀的一些限时福利啊，那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我们也特别为您带来一款重磅的福利产品，那就是海蓝之谜的经典四件套。那这样的一个套盒呢，是包含了精粹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15毫升，以及呢洁面乳125毫升。那当然这一整套的产品啊，这个大家知道了之后也会明白，这都是海蓝之谜最经典啊、最重磅的一些福利产品。那它的市场售价呢绝对是不低的，一般的价格都在3000-4000左右呢，我们今天给到您只要999元。那当然这款的产品呢也是有品质保障的，它也是保税仓所直发的一款产品了。那保税仓直发是怎么回事呢？也是从我们国家的这个保税仓呢认证过之后啊，鉴定过没有问题之后呢，也会从这里发给您，所以它直接由保税仓来发货。另外呢也能追溯它整个产品的链条，您在拿到之后会发现上面呢也会有一个二维码，扫码就能了解整个产品的情况。那如果说您想来下单今天999块钱保税仓直发的海蓝之谜的经典四件套，精粹水、面霜、眼霜和洁面乳都是正装的，999块钱您就能来下单购买。除此之外呢还有一款来自于兰芝的睡眠面膜，这也是一款回购率非常高的一款产品了啊。今天给到您四个只要159块钱，单个的价格原价是175，今天四个159真的相当划算了，四罐每一罐呢70毫升。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下关键词商城。更多的一些福利产品呢，您可以到我们的音乐商城也来看一看，无论说是生鲜美食，或者是家庭日用的产品，也或者是大牌美妆的福利啊，那每一样都是超值特价，千万不要错过。
4: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不要错过哦。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那接下来要为您推荐到的是我们的各条暑期的旅行线路啊，这些旅行线路呢也是我们精心为您来安排的独家定制的一些这个亲子旅行。那当然到了暑期呢，很多朋友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去到一个又清凉凉快又好玩，然后呢适合遛娃、适合带老人、带全家一起出行的地方。那当然也要讲究点性价比，咱们的这个品质也要够好啊。有没有这样的线路呢？当然有啊。如果说您自己挠破了的头也不知道这个去到哪儿合适，然后呢订房订车也比较辛苦麻烦，那不如呢把这些工作啊全部交给我们，帮您来定制选择这些旅行线路。那在7月的11号到15号呢，我们有一期带您前往长白山和延吉的亲子梦幻之旅啊，真的是一条

充满着梦幻体验的线路。那可以说这条旅行线路的体验内容非常的丰富，它绝对和市面上一般的长白山的线路是不一样的。不只是简单的去避暑，去这个打卡，然后这个地标性的一些景点，而是呢深度的去体验长白山和延吉这两个地方，带您呢去参与很多的一些体验性的内容，让孩子们呢这个暑期呢不光是能够玩得尽兴，也能够增长见识啊，有所收获。那首先在7月的11号到15号，我们会登顶长白山去欣赏神秘的天池，看飞瀑流泉，到长白山火山地震局呢研学游览，在森林营地呢采水捕鱼，挖野山参，入住万达和华美两大度假区，畅玩水乐园，泡温泉，驾驶山地越野车，体验射击射箭，还能够与萌宠互动，打卡延吉大学的网红墙，逛吃延吉美食，一下全含零购物，儿童呢低至了3880元，成人5980元。尊享了长白山的 VIP 通道，行程内的小交通啊都为您包含了，全程豪华住宿，升级了一晚5钻品质酒店，再加3晚的4钻品质酒店，品东北铁锅炖，欣赏二人转的表演，还能够为您升级价值98元的林间自助烤肉等等啊。可以说这条旅行线路非常的全面，吃住玩各个方面都为您考虑到了。那如果说您想在七月份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前往长白山休闲度假避暑的话，千万不要错过85702926 85702926。紧接着在7月的12号到16号还有一期带您前往乌兰布统草原的暑期亲子游。那说到这条草原线路啊，也是经过我们很多朋友的一个认可和认证的，因为在前段时间，也就是在端午假期的时候，我们的主播一涵就带领着咱们的小伙伴们一起前往这里来打卡体验，口碑反馈也非常不错啊。所以呢我们这次再次为您推出，当然呢相较于前一期，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和升级，让这个线路呢包含的内容更丰富了啊。那另外我们这一次出发时间7月12号到16号往返的5天的时间，我们是动车旅行的线路。那动车旅行有个特点，就是行程非常的轻松休闲不劳累，那草原旅行啊这也正是如此。这次我们会带您呢走进乌兰布统草原，然后乘越野车穿越草原，而且是深度的穿越，去到那些普通的游客看不到的一些草原的美景。我们会去到皇家大牧场，解锁22项的游乐体验，住豪华蒙古包，吃地道的蒙古王爷宴，参加热闹的烟花篝火晚会，最后呢打卡承德避暑山庄。可以说这条旅行线路啊真的非常的丰富。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著名的景点，那就是野三坡和百里峡，这两个地方呢也是国家5A级的一个景区，所以呢这次我们带您一网打尽。那这次我们的价格呢，成人只需要3380元，儿童低至了16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啊。入住了2晚4钻品质酒店，还有1晚特色金牌民宿，1晚草原豪华蒙古包，整个住宿也好，或者是我们的用餐也好，真的都非常的不错。那如果说您想在暑期呢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出发前往草原的话，这条乌兰布统草原7月12号发团的线路也不要错过，85702926 85702926。紧接着在7月的14号到18号还有一期带您前往恩施的暑期双飞的5日游，这条线路也是直飞往返啊。相较于以往我们都要到宜昌去中转，现在的直飞真的很方便，为您省下了7-8个小时的车程。那另外呢我们这次也会去到恩施大峡谷，打卡地球最美伤痕的云龙地缝，还会在平山大峡谷遇见翡翠玻璃海。那平山峡谷也是绝对非常漂亮，值得您去到的一个地方。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乘船去游览，当然我们也是包含着游船的，而且呢一定要留下美美的照片，拍一张您在船上的照片。那您在拍摄的时候啊，您会发现拍摄下来的这个船和水好像呢是分离的，好像呢下面是悬空的并没有水一样，因为确实这个水太清澈透明了。那真的在这里你就可以拍上一张自己的人生大片儿。
而且呢我们还要去到清江大峡谷，这里呢也是三峡的一个支流，在这里其实大家也可以欣赏到类似于三峡一样的壮观的景象啊，风景也特别的漂亮，而且我们可以近距离的坐船去欣赏蝴蝶崖的美景，看着瀑布呢从天而降，真的是相当的壮阔。另外还会穿越索伯亚石林，索伯亚石林呢其实相较于这个它形成的时间跟云南石林对比的话，它的时间会更早，所以呢这里呢能看到这种自然形成的各种啊奇石，那这里也可以来打卡拍照啊，非常的漂亮了。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会去到浪漫轩，说到这个地方呢也是给到大家很多的一些惊喜啊，虽然说它只是一个好像不起眼的小县城，但是轩呢经过这个当地政府的一个打造之后，真的堪称是浪漫，而且呢在这里你可以美美的拍上一张，这个穿上土家族的衣服来拍上几张啊这个土家族特色的美照，还可以呢漫步这个风雨廊桥来这里欣赏精彩的这个水上的喷泉表演，还有呢就是你可以预约一下这里的龙船来坐一坐啊独特的这种龙舟龙船。那当然呢我们还会去到腾龙洞，这也是我们这次呢独家为您安排的一个5A级的景区了，去欣赏溶洞美景，欣赏土家族的民俗表演。那另外呢我们还会走进恩施土女儿城，包括体验土家族的文化，包括去体验一下这个土家摔碗酒是怎么回事。另外我们这一次呢还会为您升级乘坐2+1的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入住四钻品质酒店，连住四晚不换酒店，而且呢升级了苗家的吊锅宴、苗乡宴等特色美食，还特别赠送给您恩施大峡谷小蛮腰的观光电梯。这样的一整套听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点心动的，说实话恩施真的是让您回来之后还会久久难忘的一个地方。那如果说您在暑假呢有时间想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到一个山美水美的地方，那去到恩施绝对错不了。在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一下关键词旅行，旅行两字，或者直接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

紧接着在7月的16号到20号我们还有一期今年暑假的第二团港澳亲子游。那这期的港澳亲子游呢，我们会带您登顶太平山俯瞰维港夜景，漫步澳门的大三巴牌坊，感受百年沧桑，打卡香港太空馆加澳门科技馆，带孩子们走进大三巴牌坊，然后呢走进香港大学和澳门大学，还有澳门大学学霸带队讲解，面对面的学习心得可以相互交流，还能够收获专属的研学证书。那当然呢，我们这一次的价格也非常具有性价比，成人呢5980，儿童低至了4780元，纯玩零购物，报名呢就送您价值1000元的出行礼包，包含了流量卡、转换插头、会员专享的往返接送机，连住了3晚香港4钻品质酒店，再加升级1晚的澳门5星酒店。另外呢，还会乘扬子京游船享用鱼翅海鲜宴，更为您贴心安排了一天的自由活动，迪士尼或者是海洋公园您都可以尽情的玩耍。那无论是我们的哪条旅行线路，都可以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赶紧来报名。紧接着在后面我们还有7月19号前往贵州的双飞亲子游，7月21号前往云南的亲子游，7月26号前往桂林阳朔的亲子游，以及呢7月23号我们动车前往徽州的徽州4日游的线路。那如果说您有时间的话，您可以走一走长途的线路，比如说像云南呀、贵州都是6天的时间。那当然呢，您还可以跟着我们去到一些短途的一些旅行目的地，像徽州啊，包括我们提到的动车草原，4-5天的时间也非常的合适。赶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

北京时间的18:51呢，今天我们的915吃菜青岛呢也要跟您来说再见了。最后依然要提醒各位，别忘了我们的各条暑期的旅行线路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啊，很多线路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紧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当然呢，您还可以到我们的915音乐商城去逛一逛。今天呢，也为您带来了一款限时秒杀的特惠福利产品啊，这款呢就是来自于保税仓所直发的海蓝之谜经典4000套，其中呢也是包含了精粹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呢15毫升、洁面乳125毫升，那这些都是正装，品质也是有保障的。原价呢3100块钱，现在的限时秒杀价999元。到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下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福利链接了。好的，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明通，明天见，拜拜。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心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有一种声音陪伴过无数个清晨与夜晚，有一种期待正在悄然发生，熟悉的频率，全新的表达，更好的音乐，更有趣的内容，更贴近城市的温度。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即将焕新回归，让我们重新相遇，
1: 应对突发，急您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2: 最近在广东深圳，一名6岁男童因全身遍布了大片的青斑血肿，被家长紧急带到医院就诊。看着孩子满身的瘀斑，家长呢也可以说是忧心忡忡，担心是不是患成了怪病。医院儿科医生经过检查之后发现，孩子的血红蛋白、血小板水平呢处于正常水平，而嗜酸粒细胞却出现了明显升高。医院检验科经多次的检测收集，查到了钩虫卵，并且通过粪便培养出来的钩虫卵幼虫，确认了这位男童所患的病为寄生虫感染引发的相关疾病。那么得知病因之后呢，家长十分困惑，说在日常生活中啊，孩子特别注重卫生，孩子怎么就感染到了寄生虫了呢？经过相关的追问，得知在发病前一周，家长带孩子在餐厅使用了生菜包烤肉，也正是这个生菜就是这次得病的感染源头。首先要警惕寄生虫的感染风险。根据了解，钩虫呢可以通过虫卵、幼虫、成虫在人体的生长进行繁殖，那么再随粪便排入土壤，形成一个循环的感染链。确诊之后啊，这位男童已经接受了口服药物进行了驱虫治疗，一周之后身体已经恢复良好，身上也没有再出现新的瘀斑了。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留意孩子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出现以下情况要注意进行相关的就医。一呢，就是孩子身上出现了莫名其妙的瘀斑，轻轻磕碰就出现青紫色，血常规检查嗜酸粒细胞出现了异常升高，经常出现腹痛、食欲差、面色萎黄等不适症状。那明确相关的感染之后呢，可以及时开启这个驱虫治疗。那么到底我们面对不同的蔬菜应该如何清洗呢？这个蔬菜分类还是比较多的，首先呢就是这个卷叶蔬菜，比如说像卷心菜和生菜。清洗方法呢就是让大家记得啊，要去除外层松散的叶子，将外层的2到4片的外叶呢摘下来，观察是不是有这个虫子或虫卵，特别是在这个缝隙和褶皱处。那么绿叶菜如果像菠菜、油菜，那么叶菜是没有办法去皮的，那么叶子的面积较大，所以说呢农药残留的风险就相对较高了。还有这个表皮粗糙的瓜茄类和根茎类，比如说像我们常吃的胡萝卜、土豆，那么这一类蔬菜的特点是表面不是很光滑，一般有较多的这个泥土，不太容易被洗干净。那么建议这类蔬菜清洗之后呢，仅仅用清水清洗还是不够的，还要再做这个去皮的处理。那么还有就是花菜类，如菜花还有西兰花，那么这类蔬菜呢它是由很多个小花组成的，在每朵小花之间呢都是结构比较紧密，那么表面的疏水性很强，很难清洗干净，那么这就会容易给这个农药残留留下一些空间了。所以说清洗这些蔬菜啊，最好是通过浸泡、清洗还有焯水这三管齐下，来确保相关的安全。那么再为大家做一个提醒，就是以下的食物千万不能生吃。一呢就是猪牛羊肉啊，有些朋友可能为了追求这种鲜嫩爽滑的口感，不少人喜欢生吃这样一些肉类，但是我们在这儿跟大家做提醒了，这个肉特别是生肉当中呢含有很多的这个弓形虫啊，以及这个旋毛虫还有条虫等等。还有呢就是淡水的鱼虾蟹螺，淡水的鱼虾蟹螺呢涵盖像这个肺吸虫以及管源线虫，还有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肝吸虫，以及出现生吃、腌吃或者醉吃呢都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其实早在2017年呢，肝吸虫就被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协会列为了一类的致癌物了。深海鱼，有朋友说那我爱吃深海鱼应该就没事了吧，其实说到啊，这个海洋动物身上也会有寄生虫，比如说像有这种叫做腋间线虫，那么一旦感染就会出现像恶心、呕吐、腹痛，甚至会出现破坏消化道，这个甚至会出现穿破肠壁，导致整个的胃黏膜出血和溃烂。最后呢还有一些就是部分的水生食物了，这个水生植物当中呢更多的像我们在夏天秋天时候吃到的像这个莲藕啊、茭白、菱角，还有这个一些这个水生的这个八仙等等。那么不湿姜片吸虫的传染媒介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水生植物的根茎来进行传播的。 青岛收音机广播在这儿提醒各位，各类绿叶菜请大家在清洗的时候一定要清洗干净，尽量焯水炒熟之后再吃，避免生吃。儿童户外玩耍呢，要接触这个泥土泥沙之后呢，一定记得要洗手，不要直接用手来抓取食物，养成饭前便后认真洗手的良好卫生习惯。
1: 有山有水有树有风，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亦无踪，漫游新主张。

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音乐心情每天，我是音乐人小柯，我在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Zeno Radio

找一个晴天，需要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晚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你是赏月主义者吗？那就请继续锁定这个节目，更多好听的歌曲马上播出。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心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我是 Matt 李彦良，祝你拥有浪费时间的理直气壮，发呆、晒太阳、无所事事，这些不是虚度，是心灵的补给。

晚上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我是 Matt 李彦良，祝你拥有浪费时间的理直气壮，发呆、晒太阳、无所事事，这些不是虚度，是心灵的补给。
1: iMore Radio

晚上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便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转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城堡。Simon Radio 91.1

在音乐里发现自己的故事，让旋律说出好心情，让节奏表达心动的感觉。我是梁静茹。

0: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Simon.

大家好，我是光良。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光良愿意陪你一起分享美好时光。

七八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十五五，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七到八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找一个晴天，需要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碗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0: 大家好，我是奇遇，
1: 希望你能够像照顾一株珍贵的植物一样，好好的照料自己，你内在的繁盛将是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
2: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家好，我是齐玉，
1: 希望你能够像照顾一株珍贵的植物一样，好好的照料自己。你内在的繁盛将是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
2: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ul Radio.

0: 妈妈，今天晚上你在玩手机，我叫你不要玩，惹你生气了。玩手机我可以理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下，人没有手机就等于与世界切断了联系。可是你手机玩的太多了，我帮你看着弟弟，你一有空就拿起手机，弟弟来叫你，你也只应一声，便不再看他。唉，我认为这样是极不好的。还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自己应先做到少玩手机，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更好地监督我呀。请在看完后转交给爸爸，因为他也玩手机太多了。
1: 在我们的生活中，手机开始无所不能，甚至掠夺了我们的健康和情感，好像人们已经忘记了手机最初的功能是沟通。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提醒您，从我做起，拒绝低头族，屏蔽冷暴力，让孩子在爱的包围下健康成长。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勋。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你想要去追寻的星球，也许是一段爱情、一个梦想，或你心中无法忘怀的一个人。当你认定了坐标，就勇敢的去追吧。
1: Simon Radio。

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
1: Sino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嗨
1: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
0: 我没有办法。

0: 连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凌晨五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队突发，急您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向您介绍小暑天气应急提醒。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小暑节气的时候呢，天气是愈发炎热，在这个时节呢，有以下的安全注意事项。首先就是防暑降温方面，避免高温时段外出，特别是中午到下午时段，太阳辐射极强，地面温度呢也随之升高，极易引发中暑情况。所以呢，尽量减少在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这个高温时间段外出活动。如果必须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比如说佩戴太阳帽、戴太阳镜、涂抹防晒霜、打太阳伞等，尽量选择有阴凉的道路行走。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炎热天气下呢，人体出汗较多，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很快，不要等到口渴再喝，可以适量喝一些淡盐水、绿豆汤、酸梅汤等饮品，既能够补充水分，又能够补充随汗液流失的盐分等电解质，预防中暑和脱水情况的发生。但是呢，要注意避免饮用过凉的饮品，以免刺激肠胃引发不适。除此之外，我们要关注的是用电用火安全。夏季用电量普遍增加，空调电扇的使用呢是更为频繁，要定期的做好安全检查，查看是否线路存在着老化和破损情况，避免因为线路问题而引发电气火灾。同时呢，使用电器的时候呢，不要撕拉乱接电线，不要让多个大功率电器呢同时插在同一个插座上，以防止过载而引发危险。离家的时候呢，要记得关闭不必要的电器设备。高温天气当中呢，火灾隐患也是不容忽视的，在使用燃气的时候要确保通风良好，野外游玩的时候呢，严禁野外用火，不要随意丢弃没有熄灭的烟头，避免引发山林火灾。第三个大项呢，就是关于防溺水安全了。小暑期间呢，很多人会选择游泳消暑，但是呢，一定要选择有正规的安全保障的游泳场所，比如说有救生员配备的游泳馆，千万不要到江河湖泊、水库、池塘这样一些野外的危险水域进行游玩。这些地方的水情复杂，可能存在着暗流、漩涡、水下地形不明等危险因素，很容易发生溺水事故。作为家长呢，要做好监管工作，一定要加强对孩子的叮咛，嘱咐他们不要私自下水，要让孩子们掌握基本的溺水自救和他救知识。比如说遇到危险时不要慌张，尽量的保持冷静。天气炎热，食物呢也容易出现腐败变质，所以说要更加注意食物的储存，生熟食物要分开，尽量将食物放到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进行保存，避免在常温下长时间放置会出现腐败变质。购买食物的时候呢，要注意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相关信息，要选择新鲜干净的食材进行烹饪，尽量不吃生冷食物。如果需要吃凉拌菜等呢，要确保食材经过充分的清洗，制作过程当中要注意卫生，防止细菌病毒这样一些病原体随食物进入人体引发肠道感染。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应急时刻，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3: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2: 叫醒你的耳朵。

0: iMore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找一个晴天，需要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碗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宝贝，来自莫文蔚，北京时间7:1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915 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碧霄。那最近呢，有一个消息，就是知了猴这个事情，它跟山东人它一定是分不开的，就是有山东人的地方呢，知了猴一定会有，但一定会变成一道美食，而不是那种泛滥的到处都是。而最近在临沂这个地方，哎，他有点东西啊，他就拍一个雪糕工厂，就研发出了知了猴雪糕。我看到那个照片，我真的整个人都石化了，就是一个那种奶油雪糕，上面大概就是直接在上面就放了三个知了猴，就歇在那个雪糕上。然后老板说，从去年开始就有这个想法了，把炸过的知了猴放在纯奶雪糕上，样品已经做出来了，说味道还可以。然后就说，就问大家会不会去尝试这个知了猴雪糕。反正我可能因为不是山东人的缘故，我看着有点被劝退。我开始想的是说，他可能是把知了猴比如说磨碎呀，或者是把它就是镶嵌在这个雪糕里面，就是它看起来还是一个雪糕，但咬开之后才会有惊喜。没有想到它就是摆在表面上，你像我们这种害怕知了猴的人，他怎么下得去嘴呀？不过山东人会很爱了，是吧？就在你们的眼里，他可能不是一个昆虫，就是一道美食，只要他出现的地方，你们就垂涎欲滴。好吧，山东人还是会吃的啊啊。那然后这个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可能真的是大家每天都会面对的话题，大家互动好积极啊。我在想啊，今天你们是出门早，还是说在家里面躺在床上跟我互动啊？然后有人说第一遍就起，哦，那真的是很自律了。有人说基本不用闹钟啊，只要不熬夜，快到点就会提前醒。然后最近看球，说几点就几点醒，哇塞，所以世界杯让你自律是吧？说看完一场还可以让你睡一会儿，然后看下一场，真的很人性化啊，这个赛程的设置。

然后再看另外一个群里面有朋友就说夏天一般闹钟不响就醒了，哇塞，你们真的这么好吗？这叫这么少吗？嗯，然后还有人说要四遍，哎，四遍的跟我差不多嘞，我从二十五点二十开始到四十，我五遍你四遍，但我们半斤八两是吧？啊，再看另外一个群里面，对，说一遍啊，就毕竟还玩手机呢，就醒了之后虽然不起床，但是要拿手机玩半天是吧？然后也说来了专业对口问题了，说根本起不来，我的闹钟是我媳妇儿给设置的。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你们家的闹钟其实是把媳妇儿先闹醒，完了之后媳妇儿再人工把你叫醒，因为闹钟对你不起作用嘛，对吧？但你媳妇儿对你起作用啊，是不是？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说闹钟响几遍你才会起床，在我们的915音乐体育广播的微信后台，还有我们的早安节奏群，都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毛不易，祝你平安。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0: 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1: 节目气象站，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岛城实时的天气情况。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2，目前呢，青岛是一个中雨的状态，温度在22度，体感呢在18度。然后呢，今天是东风2级，湿度在97%。日出的时间早上的4:49，日落的时间呢是晚上的7:18。今天因为下雨的缘故，空气格外清新。今天的空气指数呢是28，处于优的状态，空气很棒。当然了，尽管今天的空气很棒，我也不会建议大家开车窗和开家里的窗，因为雨水可能会飘进来。当然如果风向不对的话呢，你就可以打开来呼吸一下户外的新鲜的空气。不过我看今天的雨呢，应该是下一下会停一停，或者这个在中雨和小雨之间来切换。所以如果说雨停的时候，大家可以走出家门或者走出办公室的门，去户外感受一下淋过雨的空气，会格外的清新哦。另外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小心慢行，因为现在也是一个上班的早高峰，路面的车辆多，然后地面湿滑，所以呢大家不要抢行啊，大家非常有秩序的慢行，安全顺利的抵达公司。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九一五商城。如果是司机朋友，你就不要去做这个操作了啊。如果是你是乘客朋友啊，或者是你是在副驾上的朋友，你就可以来操作一下，跟着我一起打开微信下拉进入小程序，搜索九一五商城。今天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就是 Pola 的BI 黑 BA 的这个洁面膏，就100克一支。然后我们今天到手两支只要399。哎，其实我最开始知道他们家那个 Polo 这个品牌，是因为他们家那个抗糖的那个吃的那个小丸，是吧？然后呢，它就是抗糖的话对皮肤是会好的嘛，所以他们家也是专注于这个皮肤啊，然后美妆啊、护肤啊好多年了。然后他们家这个洁面膏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用，就是我们这个是黑洁面嘛，它里面的这个能够帮我们很好的清洁毛孔里面的一些脏东西，而且可以补水保湿，然后深层的去滋养，而且还会让我们的毛孔变得细腻。其实你把毛孔里面的脏东西清除干净之后，它那个毛孔就不会被那些就是污垢把它撑大了，所以它慢慢的就会收紧了、收拢了，就看起来就是毛孔细腻的感觉。所以呢，今天我们399到手两支，真的超级。

算，因为他们家东西真的不便宜。他们家那个抗糖的那个是一个粉色的那种小丸是吧，然后那个好像是要好像得1000多，我当时有了解，就是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让自己皮肤变好，然后夏天因为我们容易出油出汗，然后呢毛孔容易堆积一些脏东西，所以就一定要把它用起来，好不好？让我们整个夏天脸变得清透干净，毛孔变得更加细腻。在我们的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915商城，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主持人推荐的这一款我们的 Pola 的洁面膏啦。今天是7月7号，然后呢又下着雨，所以非常应景，给大家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许慧欣《7月7日晴》。

爱摩 Radio。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

爱猫 Radio。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心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你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来自邓紫棋。北京时间7:4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915 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碧霄。那明天开始呢，我们的915将会有个新的改版，早安节奏呢就会跟大家说再见咯。明天早上起来听到的就不是我的声音啦，所以呢我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好吧，不过虽然说我们没有在这个节目当中来相见，但是我们的听众群依然还是保留，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在群里面随时随地的畅聊起来，大家就像不曾谋面的老朋友一样。当然有一些我们也是见过面的，在线下活动的时候也是有跟大家有个线下的接触，所以真的大家就跟朋友一样啊，有什么样的话题啊，或者有什么样的事情啊，工作当中有什么不顺心的呀，我们都可以在群里面畅聊吐槽，都是 OK 的哦。然后你看，就是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一个话题，就是 LV 啊，他们家真的是有点就是不招人喜欢了，是不是啊？哎，他们在中国密集的发起跨行业商标诉讼，从网红奶茶茉莉奶白到南京鸭血粉丝店，就连平价餐吧都被他们起诉。那最近呢，南京的一个餐吧店主呢就表示说，他曾经经营一家人均消费20-30块钱的一个平价的餐吧，只是随手用了类似花卉的印花，并没有蹭名牌的想法，就亏损倒闭之后还收到了高额的索赔。那据了解呢， LV 早在国内全品类注册多款形态各异的花卉的商标，涵盖了像餐饮啊，还有住宿啊，纽扣拉链等多个国际分类。尽管 LV 还没有直接进军餐饮行业，但是呢

个热搜叫 LV 你身后空无一人，就是没有人会站你，因为这些花纹其实是我们中国唐代就已经有的一些花纹，是你借鉴了，完了之后你只是注册的早，所以就钻了这个空子，让你可以诉讼，就是我们的这些什么餐平价的餐吧呀，什么奶茶店呐、啊，哎，一个都不放过，真的是，嗯，好的，你真厉害。好，那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九一五音乐体育广播的微信后台，还有我们的早上肌肉群，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说一说闹钟叫几遍你才会起床。在我们的群里面跟大家分享起来，我觉得大家故事还蛮有意思的哈。没想到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挖掘出了你们早起的一个现象，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再积攒一波留言，在下一波我们回来的时候，来跟大家分享。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信哲的《我是真的》。不过呢，大家在听歌曲之前呢，一定要先来到我们的九一五商城。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 Polo 的一个，就是这个也不算是，就不算是网红，但是是非常小众，但是很好用的一个洁面膏。因为他们家的东西都不是很便宜啊，他们家最出圈的就是那个抗糖丸，对吧？然后也是就是一小包1000多块钱，他们家东西就是很便宜，但他们家在于对于皮肤的这个养护上面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心得的。其实抗糖就会让皮肤变得光滑细腻。那我们平时呢，你像女生会化妆，那些彩妆如果残留在我们的脸上，就会这个被毛孔吸收到我们的这个里面去，就藏污纳垢，让毛孔变得很粗，然后又容易出油。然后在夏天的时候呢，本来出汗出油就很多，加上一些灰尘在户外，然后它也会钻到毛孔里面去，跟这些油脂混合在一起，形成那种就是个热搜叫 LV 你身后空无一人，就是没有人会站你，因为这些花纹其实是我们个热搜叫 LV 你身后空无一人，就是没有人会站你，因为这些花纹其实是我们中国唐代就已经有的一些花纹，是你借鉴了，完了之后你只是注册的早，所以就钻了这个空子，让你可以诉讼，就是我们的这些什么餐平价的餐吧呀，什么奶茶店呐、啊，哎，一个都不放过，真的是，嗯，好的，你真厉害。好，那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九一五音乐体育广播的微信后台，还有我们的早上肌肉群，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说一说闹钟叫几遍你才会起床。在我们的群里面跟大家分享起来，我觉得大家故事还蛮有意思的哈。没想到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挖掘出了你们早起的一个现象，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在积攒一波留言，在下一波我们回来的时候，来跟大家分享。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信哲的《我是真的》。不过呢，大家在听歌曲之前呢，一定要先来到我们的九一五商城。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 Polo 的一个，就是这个也不算是，就不算是网红，但是是非常小众，但是很好用的一个洁面膏。因为他们家的东西都不是很便宜啊，他们家最出圈的就是那个抗糖丸，对吧？然后也是就是一小包1000多块钱。他们家东西就是很便宜，但他们家在于对于皮肤的这个养护上面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心得的。其实抗糖就会让皮肤变得光滑细腻。那我们平时呢，你像女生会化妆，那些彩妆如果残留在我们的脸上，就会这个被毛孔吸收到我们的这个里面去，就藏污纳垢，让毛孔变得很粗，然后又容易出油。然后在夏天的时候呢，本来出汗出油就很多，加上一些灰尘在户外，然后它也会钻到毛孔里面去，跟这些油脂混合在一起，形成那种就是黑乎乎的脏东西，就是撑大你的毛孔。你像我们经常看到黑头，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就这个原理形成的。那如果你要把面部清洁得非常的干净，一定要选对洁面的这个产品。那今天为大家带来这款，它就能做到一个深层的一个实力清洁，还可以帮我们补水保湿，并不是清理干净之后脸上会拔干，然后还有一个抗老护肤的一个作用，然后整个的一个状态就是会把我们的皮肤就是干净清洁并且养护的非常好。今天我们每支是100克，到手2支只要399块钱，在我们的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搜索九一五商城，赶紧购买起来。张信哲，我是真的。